0: 花钱、
1: 哎、哈哈，
0: 这个是因非常可爱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小朋友们来用的，这是现在这两年刚有的。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根据我们的图片来去猜一猜，来去聊一聊，说一说，回忆一下、
1: 嗯、
0: 关于他们您能够想起哪些画面和场景。
1: 哎，我觉得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童年下雨天的记忆啊。手机尾号8985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看到那个屋檐下接水，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啊，我会站在屋檐排水沟下面洗澡，然后雨水砸在我头上，砸得嗡嗡的。说现在的孩子怕是没体验过，那个时候喜欢淋雨。
0: 对。
1: 然后手机尾号3161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看这房子是比较破旧了，小时候那种平房，说用那桶接着点啊，说我记得是大人原来说过，防止那个雨水把房子跟地面给冲坏了。
0: 是。
1: 还有手机尾号9990这朋友说了一个专业词语啊，他说我记得说是怕那雨水啊溅到墙面上，长时间啊这个溅到墙面上的雨水会让那个砖啊砖墙给反剪，影响房屋墙体的这个坚固程度。
0: 你看那小时候农村那个院子边上都是起的那个剪，白剪，
1: 对、
0: 啊、起的跟起皮似的。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哎呀，以前啊下雨的时候拿盆和桶去接雨水，第一为了防止损坏地面，第二呢就是

0: 小天地，拿雨水可以浇浇菜，然后呢浇浇花什么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小孩们下雨用来挡水玩水的东西，我们家现在有好几个颜色。
1: 对，1126说第二张图是类似于斗笠，哎，其实它的原理差不多，
0: 还真是。
1: 但是您一说斗笠，就立马是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草编的
0: 斗笠，到古代了，
1: 对，是那种啊。但其实它原理是基本一样的。哎，所以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两张图上的东西是什么？它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作用是什么？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的下雨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上班路上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1: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 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 继续来关注活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呢将会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再来关注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
0: 截止到8号的18点，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那目前呢还有1人失联。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啊，这个进入到9月份啊，休渔期也结束了啊，这个开海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大家，这个买了鲜活的海鲜啊，能不能坐火车呢？可以携带乘车，但是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千克。
0: 国际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0: 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再来关注呢，在昨天也就是8号，张欣当选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近日，演员陈赫在直播当中透露，自己因为10多年的旧伤累积严重啊，导致这个腰椎滑脱，并且确诊。他表示呢，前几天这个腰部伤势加重，严重的时候呢，腰部疼痛到无法直起身子。目前自己正在接受这个理疗，已经暂停了部分工作。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跟您分享早安心语。走向成熟，从拒绝这3件事开始。一，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装点幸福。第二，拒绝为旁人闲事所扰，守好边界，专注自己。第三，拒绝因未来之事而忧，踏踏实实走好当下每一步，专注于眼前该做的事儿，未来自会给你惊喜的回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9: Morning
10: Morning，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Are you ready? Go!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啊，今天这两天因为都在下雨嘛，阴雨天气，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也是猜到的两道题都是和雨天有关的。
14: 对，
13: 第一道题，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小朋友的下雨天。我们请您猜的这两张图片里面啊，两代不同的人下雨天用的那东西都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尤其是第一张图，我觉得会勾起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就是那张图片的场景呢是特别破旧的房子，一下雨那屋檐往下滴的水嘛，然后就会拿一个桶一个盆在下边接着。
14: 对，
13: 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一到下雨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干这事儿。他们为什么干这事儿？他们为什么把桶接那儿？接这水是干嘛呀？
14: 你有没有小时候帮忙干这活？

0: 都没见过这场景吧、嗯、说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说我们这一代人我感觉很开心、哎、啊，开开心心就长大了，然后呢淋淋雨也感觉很健康啊，小时候小孩不介意这个是吧，就像现在的孩子们也不介意下雨，一下雨的时候马上要用图二的东西、然后来去这个玩水、说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孩子们用的东西了，说现在这个不得不说啊，时代发展太快了，想要什么东西都能有、还有人说到说这个邢台在下雨啊，马老二这位朋友说了，邢台百香今天早晨蒙蒙细雨在下着，看着你们的图片让我回想起了很多当年在村里的往事。
1: 哎，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啊，童年下雨天的记忆。手机尾号6014的朋友也说，哎呦，我记得小时候下雨天拿这桶跟那盆接水，说是不是用来浇地呀、刷鞋什么的。还有一波云天这朋友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接点雨水存上，存上干嘛呀，家里浇浇花啊，冲冲厕所呀。还有小飞说，我记得啊，小时候之所以大人会在这儿接水，是为了把防止那地面砸坑啊、同时也可以浇菜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下雨天啊，就是红丝明晓影风幽，这朋友说下雨天我们家也会吃饺子，说我们那儿小时候有一段词儿叫下雨了冒泡了，谁家里包饺子了，倒是也不带押韵啊、
0: 这么现代的一个顺口溜啊。哎呀，下雨天为啥，我觉得就是你看新华也刚说到了，家里面他妈妈每到下雨天就会包饺子，包括这位朋友，我觉得是属于就是中国人或北方人啊，爱吃饺子第一，其第二呢，下雨天你哪儿也去不了。
1: 哎，
0: 你像你原来啊，
1: 对，
0: 原来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是住在老家里面、啥活都要停了、地里你也去不了了、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你也不用上班，然后呢你在家里面，你在屋里面，你说干啥呀，和点面吧，剁点馅儿吧，这慢慢的一天，小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这小时候的雨下的时间特别长，
1: 特别长，
0: 你下一天
1: 啊、
0: 你像是您那会儿也没有网络
1: 啊、
0: 然后呢
1: 也不刷抖音，
0: 对，也没有游戏，
1: 单位也没人找你，
0: 那就烹饪一些像饺子这种比较复杂的美食吧、
1: 对，我觉得小时候就到这季节夏秋之交的时候，那会儿一下雨吃饺子，还有就家里特爱煮玉米啊、那会儿刚下来的玉米、那会儿的玉米一煮啊满院飘香，还有就有一件事你小时候干过吗、雨后抓蜻蜓，因为这个下雨天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蜻蜓出来，很多蜻蜓出来，那会儿家里边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扫帚、就是扫院子的那种扫帚，
0: 去拍蜻蜓，
1: 去捂蜻蜓，把它捂住、就劲儿你还不能太大，劲儿太大把蜻蜓给捂坏了、
0: 我发现你小时候玩的都是男孩子没玩的东西啊，
1: 这玩意儿还分性别是吗、
0: 是
1: 然后捂住之后，现在想想自己也挺残忍的，然后再给那蜻蜓拴个绳，然后拉着它像风筝一样的跑。
0: 我小时候是干嘛，在院里面墙壁上下雨天之后、那个墙是水泥墙啊、会很潮，看蜗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或树上会有蜗牛、
1: 然后对雨后会有蜗牛，然后把那蜗牛再扒下来拿着玩，养一段时间，
0: 对对，你就看它观察它，
1: 对，我会拿到自己屋里养着不知道养哪儿去了、不知道钻哪儿去了就啊、
0: 小时候有很多的趣事儿、
1: 是、
0: 这都是伴随着下雨天，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所以欢迎您可以继续来聊聊您关于下雨天，关于我们图片当中提到的场景有没有经历、来去猜图，来去留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
1: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页面评论区留言啊，这样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互动回忆小时候下雨天，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石家庄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李瑞峰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将接听热线，李瑞峰负责科技、教育、体育、农业农村等方面工作。
1: 继续来关注，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这个业态呢主要汇聚了高端户外、快时尚、文化博物馆，还有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项目预计明年2月全部封顶。
0: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租房可以办理入住了，本次涉及到68个小区，共2405套房源，9月8号起就已经开始办理了，9月11号截止。
1: 9月7号到30号，石家庄 S201曼平公路花溪谷到平山界全线断交施工，所以提醒一下，如果去驼梁景区的游客啊，咱们要合理规划一下出行路线了。
0: 关注一下相关的活动，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发布71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 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

0: 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会在9月18号、19号举办。
1: 9月7号，2026年驻十省属高校、市属高校大学生军事技能竞赛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0: 再来看，明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哈。教师节很多景区对于老师们是有优惠的，比如说邯郸、古武当山、承德兴隆山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那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的通票全项目的免费。
1: 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古动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也特别推出在职教师免预约免费入馆的专属福利，包含常设展厅以及消失的海洋临时展厅。
0: 再来看石家庄一个医院一周啊，多接诊了89例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哎，我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还刷到了，说最因为隐翅虫这东西之前在南方比较多嘛，北方很少见。说但是进入到9月份啊，说最近河北有一些城市也出现了隐翅虫。
1: 对，
0: 大家见到这个虫子，比如说落在身上什么的，或者在墙上，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把它拍打去拍死它哈，因为这种虫子被称为什么？会飞的硫酸，就是这东西，你把它赶走就行了，它不咬人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拍死，它那个毒液啊，堪比强酸。就如果拍在身上的话，身上是会腐烂啊，长东西的。所以见虫不拍、不捏、不揉。
1: 是的，到了这个季节的变换的时候呢，天气确实也在变化，气候也在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这两天下雨啊，天很冷很凉。那么到了踢球标的时候了，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吃的。说到好吃的了，这个季节最应劲儿的最好吃的是什么呢？最鲜美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出门去到苏州，去到阳澄湖镇，给大家带来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今年也不例外。那么说到买大闸蟹呢，来到我们1024乐商城，让您买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大闸蟹啊，商家很多，参差不齐的品质。您说我这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吃一次大闸蟹，我想吃最正宗的，但您有害怕自己买不准，那跟着我们买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卖的绝对是正宗的带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今年这个蟹卡呀有很多种，让您提货无忧，让您一卡在手，绝对能够放心吃到美食。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二字，热门款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十全十美。卡上标的价型是1688型，到手价格一张卡只要339，而且今天您买这卡第二张还给您半价。
0: 现在大闸蟹大家会发现啊，太多了，大闸蟹的广告一到这个季节，我的天啊，就公交站牌也是，车库那个车台杆的那个上面广告也是，大闸蟹很多。但说实话，不是所有大闸蟹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主要咱吃个正宗啊。所以我们1024呢是找的哪儿啊？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合作单位啊，所以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那绝对不是说洗澡蟹，那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00多天以上的。
1: 对，
0: 这大闸蟹来的时候，人就带着仨证书一个蟹扣来的，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证书，每个蟹都有一个防伪扣，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啊，咱吃就吃正宗的。尤其送人也是，开湖之后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的承诺，让您吃蟹无忧。蟹卡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多少面值的都有，里边就是螃蟹的数量啊大小啊不一样，这个咱丰俭由人，按需购买就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1688型，我觉得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啊，性价比很高。它这个卡面金额呢是1688，里边是10只螃蟹，十全十美，5只公的，5只母的，个儿都挺大，公的3.5两，母的2.5两。然后但是你实际你买到手价格是多少啊？不是1688，你买到手是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也就是500出头，508.5块。您买到2张蟹卡，
1: 对，
0: 您能送俩人或者自己留一张吃都可以。我看有朋友就是买这个的特别多，有个朋友直接买了40-50张，估计是老板给员工发福利啊。如果您买的多，5张以上咱们还有团购价呢。如果说您说我串门，我不想拿着这个蟹卡，我能不能我拿着螃蟹去啊？没问题，就是石家庄本地咱们支持同城自提，你自提了赶紧去串门也不耽误啊。这个中秋国庆之前，我觉得大家礼赠贵人啊，走亲访友会比较集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还有半个月时间啊，可以抓紧筹备了。
1: 昨天下雨过后呢，温度会迅速下降啊。今天一出门感觉天挺冷的，那么在这个秋意渐浓的时刻，冲锋衣要穿起来。今天呢，您除了可以买谢卡，还可以买到的就是我们的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二字，冲锋衣现在虽然说硬件了，但是我们的价格跟之前啊反季卖的价格是一样的，没有涨价，还是99.9元就可以买上这一身三合一的吉普的冲锋衣了。三合一的设计啊，那可以分着穿，也可以叠着穿，很洋气，黑白熊猫配色，只要99.9元，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继续半价特惠进行，鞋服包括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GUCCI、迪奥，很多的大牌也都有特价补贴，正品保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进入到专区去挑一挑，选一选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
5: 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花。

0: 刘鑫，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啊，因为这两天下雨嘛，所以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这个猜到的题目就是和雨天有关的，猜到的是两代人啊雨天的回忆。第一张图呢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童年下雨天会干的一件事儿，请您猜一猜图片里面为什么那个桶那个盆要接在这个房檐底下接水，接那水是干嘛用啊，是吧？您还有没有回忆？然后包括第二张图是现在小朋友，哎呦，一到下雨天会把这神器拿出来，它既不是个雨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雨衣，但是它就是能挡雨，还不沾手，孩子还能去雨天地里去玩去。
1: 是，包拉蛋炒饭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我忙了一早上了，忙什么了？忙包拉蛋炒饭了吗？他忙一早上了啊，抽空赶紧来答答题。第一个是小时候用的水桶、脸盆接房檐上的水，具体接了水干什么啊？不记得了啊，只记得下雨天我们都会这么干，在小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小孩子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像飞碟一样的雨衣啊，这跟雨衣作用一样。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啊，这其实就是孩子们买来呀，用来下雨天出去玩的。
0: 嗯，还有手机尾号6378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啊，说我记得他拼音了啊，拼音说拿石凹烧烧桶去接那个雨水，说因为都是土地嘛，滴滴答答的，你这不接的话它就成泥坑了。说还有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啊经常会用这个水去浇她小菜园的菜。嗯，还有朋友说到第二题，手机尾号7928，哎，这朋友说，哎呦，真是满满的回忆哈，说我记得小时候那水也都很干净，也没什么污染，接那水啊去浇浇地啊，洗洗衣服啊都行。然后说第二张图，说看起来像个飞碟，又像个小黄鸭，这是孩子的雨衣吗？它其实是起到雨衣的作用，但是呢你看雨衣啊，你的胳膊什么的都伸进去是吧，都得严丝合缝的，这个不用，这个只要把脑袋套上就行了然后下边它有一个半径挺大的东西，能挡着，它身上也湿不了，
1: 解放了双手。
0: 哎，
1: 包括你说到用水啊，我看这位朋友尾号是1749这位朋友，他说到小时候啊第一张图当中的接雨水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每天都得去水井淡水，这个是更早的时候了啊，你得挑水喝嘛。说一下雨，人们啊就去瓦口下面接雨水。说一开始接的这个雨水杂质多，用来洗衣服洗菜。后边接的雨水呢会干净，沉淀之后呢倒到水缸里面能做饭吃。
0: 这都是大家的童年回忆啊，曾经有过这些回忆的朋友现在至少人到中年了，孩子可能都已经上学甚至上大学了啊。最近啊这忙着送孩子去上学，来看看开学季啊关于孩子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高校开学季送学游火爆，什么意思啊？就很多家庭在送孩子去大学新生报到啊，这个时候会顺便全家人一起在当地旅个游，哎，这成为了今年热门旅游消费现象。
1: 这栋报到加旅游的组合正在成为开学季热点。比如山西祖孙三代人自驾1400多公里送新生到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山东聊城一个家族呢，直接派出了16个人，包了一个23座的客车，从山东一路开车送新生到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中途呢在开封玩了2天，
0: 这整个家族都来了，
1: 顺便旅游。一些高校啊，这个资源雄厚、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成都、长沙、重庆、沈阳、杭州等等。都成为了送学游的热点城市，因为这些学校高校也很多，这些城市高校也很多。
0: 嗯，
1: 不少城市文旅呢也是主动出台的配套措施，推出了送学游礼包，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的系列优惠活动。
0: 哎，这个现在送孩子上学啊，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包小包给孩子搬行李办手续了，我觉得这也是承载着家庭的仪式感和亲情的一种表达哈，成为了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说到旅行，再来说一种新型旅行方式，年轻人现在喜欢上了看房旅行团儿，这个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报名看房团儿，目的不是买房，而是蹭免费或者蹭超低价的旅游。原来静怡说老年人是吧，好报这个哈，
1: 看房团儿，对，
0: 看房团儿去旅游去一趟哈，说挺便宜，几百块钱甚至不要钱就去了，省事儿，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你也不用租车，什么订餐厅都不用，你只需要就只要你愿意在售楼处坐一会儿，听听讲解，你就能够换一场包吃包住的旅行。所以很多年轻人呢说，哎，挺好。 说我需要的也不是一次真正的旅游，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旅游的周末，又能蹭到免费的旅游团，我也愿意配合人家的表演，说反正只要我出门了，哪怕就是去隔壁城市坐了两个小时的板凳，那也算赚了，那也是出去了，
1: 就是想出门。来听到蔡健雅和张震岳带来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啊，这两天阴雨天气，然后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跟大家共同答题，答到的也是关于雨天的回忆，两代人啊不同的雨天回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童年的雨天回忆，第二张是现在小朋友哈、这个雨天会干的一些事情，他们的一些情景。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6992这位朋友，他说了第一张图我知道啊，这最早的时候呢是为了不把这个地面墙面破坏，因为小时候我记得一到下雨天呢，我奶奶就会特别特别这个及时的把这桶和

0: 就有一个，哈，这我们家孩子头顶上顶着挡雨用的，
1: 嗯，哎，跟飞碟似的。还有手机尾号7179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我没翻开这图片之前，我以为第一张图要猜的是那个绿色的窗纱，说我就印象特别深，用那大头钉怎么固定窗纱。说后来看到这个下面那接的那桶跟那盆，哦，说这是下雨天在屋檐下边接水呢。哎，的确说小时候会这么干啊。有很多朋友说了，说记得小时候接这水是干嘛呀，说会把这雨水攒起来啊。这个1183这朋友也说了，攒起来浇浇菜园子呀，然后洗洗衣服什么的，说都会这样做哈。
0: 你刚有朋友，我刚才看到就这张图，第一张图，这朋友说看到了破旧的窗纱，拿脸盆接着雨水，说现在回想，我小时候住的院子有这么破吗？
1: 但是你不觉得吗？小时候即便有这么破，你不觉得破？
0: 对，啊，
1: 小时候的日子，你当时你不觉得苦，你觉得挺甜的。
0: 咱们小时候挺皮实的，你感觉咱小时候没那么挑，
1: 哎，对，
0: 是吧？就怎么着都行，
1: 是
0: 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吧，您来继续聊一聊啊，来去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小时候雨天的这些事儿，然后呢也可以来答题赢奖品。接下来共同听一听，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清晰指点。
2: 我的天哪，喂，老师好。
3: 哈喽哈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没打扰您吧，方便吗？
2: 没有没有，方便方便。
3: 廊坊的王女士。
2: 对对对。
3: 意不意外？
2: 挺激动的。我说我听了河北音乐广播挺长时间，我觉得我们的那种沟通的氛围特别轻松，然后能让人，哎呀，不管哪天上班吧，然后心情会更愉悦一些，然后也对，不管是上班的途，尤其是上班途中吧，因为下班途中心情本来就很愉快的，
3: 的
2: 尤其周一的早晨带给我们新的能量。
3: OK， 聊点跟工作无关的事儿，聊点生活家长里短，然后恭喜您获奖了。
2: 在我们很多电台，其实我听了很多电台，其实当然也有外地电台，但是每一次都会驻足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然后觉得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的风格，包括我们的节目的编排，包括我们这种就是沟通的这种反正细腻感吧，包括这种生活气息，我感觉还是很难得的。
3: 感谢您这段夸赞可以给满分。
2: 是满分120。
3: 哎呀，谢谢谢谢。两种礼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我们这一周新加的一个这个月新加的这个山姆超市的那个叫好吃的餐包，您想要哪一种？
2: 黄金小马吧。
3: 哦，为什么？
2: 想送给我的那个我女儿，然后呢觉得在马年好运的多一些，因为今年她课业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就是考证的任务也比较多，学的那个财务嘛，所以祝她能够马到成功，然后多一些好运。
3: 女儿，你女儿不是上幼儿园？
2: 大女儿。
3: 哦，大女儿哦，
2: 上大学。
3: 大女儿上大学了。
2: 对，差的比较多。响应国家号召。
3: 是幸福的，是幸福的。哎，听您声音很年轻啊。
2: 还好吧，继续保持，因为后边还一个这个还得养大成人，还得有十几年我要奋斗呢。
3: 好的，行，那就这样，不打扰您了。
2: 谢谢麦老师，也祝您生活愉快。

今天出门大家会感觉到还要多添一件衣物的，因为昨天晚上一直也在下小雨，今天呢还是阴天，天很冷。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在这个金秋马上要到来的中秋佳节，我们要吃的一样美食，当劲儿硬劲儿的，特别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我们依旧是产地溯源，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蟹卡。

0: 主推1688型的，就卡面上写的是价型是1688型的，但售价只要339的金标蟹，这里面是有10只螃蟹，这是一个提蟹卡，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提蟹就行了。而且今天您买卡第二张还能半价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今年的蟹卡了。
1: 是的，这个螃蟹特别正宗啊，这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是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还有一个蟹一个防伪扣的，所以你吃的放心。刚才说的1688型这性价比很高啊，里边有10只，十全十美，两张卡到手508.5块，500出头啊，你有两张蟹卡。有朋友买这个直接买了40-50张，可能要给员工发福利啊。所以中秋走亲访友什么的，你看这时间也近在眼前了，还有半个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安排上了。
0: 另外呢，你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在这个降温的天气，在这个秋天正好能穿的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今天这一件冲锋衣啊，一件能当3件穿，单穿外层或者说穿里边都行，叠穿又抗风又保暖，然后呢黑白熊猫配色非常的洋气，很经典的一个配色，关键价格很合适，今天这一件吉普的3合1冲锋衣还是只要99.9块，用一件 T 恤的钱买一件冲锋衣。而且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继续限时半价特惠，鞋服、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GUCCI、迪奥的大牌正品保障、特价补贴也都有，您可以来去选一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进入到专区去下单了。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一九零七项目，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项目呢，预计2027年2月全部封顶。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古动物博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特推出在职教师免预约、免费入馆专属福利，包含常设展厅及消失的海洋临时展厅。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泰然自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中呢邯郸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桑的一首《叶子》。这个时节，南方还是夏，北方已渐次入秋。笨槐树的小小的树叶已经耐不住性子，纷纷飘落。那不是我们的树叶，我们只是途经了他们的浪漫。就像这人世间的那些花朵，那不是我们的花，我们只是途经了他们的盛放。那就记得他们美好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时光流转，总是要感叹一些，珍惜一些，记得一些，并回味一些。满江菜畦，岁月里的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费翔带来这首《恼人的秋风》。一场雨，秋天的感觉真的是这么明显了。起码现在九月初的秋风一点都不恼人，带着清爽的气息。九月的秋风轻抚大地，吹散心伤者的心结，吹弄了孤独人的寂寞。奇遇，九月的高跟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九月的高跟鞋的定位，有可能这首歌的女主人是事业有成但是内心孤独的女性，她在微凉的九月夜晚回顾人生，想到呢既享受过绚丽的都市生活，又面临情感缺失的困境，内心呢多多少少有点难过。她唱到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是女人坦诚地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过程。这类女性呢需要的是一个精神伴侣啊，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真的非常重要。好啦，九月的高跟鞋唱完了，女人的情绪也抒发完了，依然是披荆斩棘英姿飒爽的姐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韶涵，欧若拉。

0: 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出。

0: 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当年一位美丽的大学女老师去到某个中学探望朋友，遇到了一位美声男老师，正在给学生教授音乐课。她顿时被美声男老师的风采迷住，后来这两个人相知相恋，婚后呢，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叫胡夏。爸爸虽然说从来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培养过胡夏唱歌，但胡夏却真的继承了爸爸的音乐天赋。他第一次当众唱歌是在16岁，当时的学校举办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同学就鼓励胡夏一起去报名，胡夏稀里糊涂的就去了，又稀里糊涂的拿到了第一名。胡夏开始思考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成为一名歌手呢？他这个想法呢，得到了爸爸的支持，爸爸建议他先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锻炼一下自己。在09年的时候，胡夏进入到了奔向北京成就音乐梦想八强。正巧呢，超级星光大道在北京举办海选，正好留在北京的胡夏就去参加了，被节目制作人詹仁雄看中，带到了台北。当时呢，胡夏拿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嘛。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迎来了自己的这首成名作《那些年》。

0: 中秋临近，用一张蟹卡表达谢意。然而现在洗澡蟹蟹卡无法兑换等情况比比皆是。河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我们来听听好物对接官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

0: 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元，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三合一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三种穿法，您能够穿三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

0: 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有些朋友和我一样，关于和爷爷的过往只能在回忆当中了。关于亲人的去世，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又治愈又遗憾。他说，离世的亲人就是你在学校，他在超市买东西，你在家里吃饭，他在外面锻炼，你去找他，他又恰好回了家，他永远都在，只是今后每次你们都要擦肩了。毛不易的一首《一荤一素》，写给他去世的妈妈。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

0: 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9月18号、19号举办。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呢将会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邯郸鼓舞当山，承德兴隆山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通票全项目免费。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校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的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中邯郸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我们听到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和郑希怡带来这首《最近比较烦》。最近呢，你在烦恼什么？其实呢，人们烦恼的事情何尝不是他人的艳羡？你烦孩子总是弄不清 bear 是会冬眠的，你现在呢，喝一瓶 beer 就醉了。你辅导作业的时候被气得恨不得高血压的时候，还单身但是又好喜欢小朋友的朋友，好羡慕你可以为孩子忙碌。就像你在职场忙得不可开交，有人羡慕你生活充实，就像单身的小明偶尔羡慕爱情，已婚的小红偶尔羡慕自由。我们都在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啊转，但是我们何尝不是那只尾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宇春和房东的猫又带来这首《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就是有一些影视剧啊之类的，他就是探讨到的那个爱情，让有些朋友对于古代的那个爱情故事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象和代入。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时候的爱情更简单，想要表达爱情，就捡一张阔叶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呢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而现在呢，哎，有些朋友觉得手机比月亮更亮。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带来这首《手掌心》。

叮当在唱这首《手掌心》的时候，用的是那种藏着的、收着的表达方式，而这种唱法呢，让这首歌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手掌心》在音乐编曲上，从开头钢琴渐渐进入到柳琴，间奏呢是从二胡逐渐的转到了小提琴，就是集合那种东西方的因素，细心的布局在中国风的这种框架当中。很多很经典的影视歌曲吧，真的就是和我们记忆当中的画面轻松的唱连。不信您试试看，听听杨庆煌的这首《雪中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顿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6: 音乐
1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8: 沙哑慵懒的声线，极具爆发力的唱腔，优质的创作水准，让沙哑在商业流行中散发着艺术气息。钟慧融化的雪人，在她的歌声里充满着对这种转瞬即逝的爱情的挽留。沙哑 Snowman。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中秋临近了啊，用一张谢卡表达谢意。然而现在洗澡谢、谢卡无法兑换等情况比比皆是。河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1: 1024雕刻时光，
1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带来阿木的一首《不如见一面》。你可能在微信的那个文字输入框里面打下了有空见一面吧，然后又无奈的逐字删掉，然后再打再删除。你忍着不去联系的人真的不重要了吗？不是他不重要，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对他重不重要，对吗？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们刚刚听到了林忆莲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她是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地陷入到了回忆的情绪当中，越想越觉得那段过往无法释怀。是啊，可能到现在还有个名字你是听不得的，听了之后呢，心里会一颤，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在乎和慌张，还会心里有特别的牵挂，还想多听一听关于他的消息。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租房可以办理入住了。本次涉及68个小区，共2405套房源，9月8号起开始办理，9月11号截止。9月7号到9月30号，石家庄 S201曼平公路花溪谷至平山界全线断交施工，请前往驼梁景区的游客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9月7号，2026年注释省属高校、市属高校大学生军事技能竞赛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石家庄一个医院一周多的时间接诊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到9月份，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是毒液却堪比强酸，切记见到虫子之后不拍、不捏、不揉。中秋节快要到了，今年中秋节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3天不调休。12306购票预约网页上显示，9月11号发售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中呢邯郸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这个世界呢，总有一些矛盾是不好调和的。比如说，可能你不喜欢下雨，但是你喜欢下雨的声音，就像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却不是十分开心的人。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呢，确实有点难，但是呢，可以尽力而为。我们听到孙燕姿带来这首《雨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对于身体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抱怨，就说觉得睡得也挺早啊，第二天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3楼就喘，一换季就感冒，以为呢这就是累的啊。但是《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有些朋友呢想要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那该怎么办？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驴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

0: 这三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爱德希兰带来这首 Shape of You。

0: Of you.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没有你的城市。听到这首歌，内心当中翻涌着怎样的故事？是不是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他在说，我想去拥抱你，即使山河阻拦，风雨交加，路遥马亡，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难去找你。你知道我从来不惧怕奔赴，唯独你不爱我，会让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爱是一种鼓励，爱是一种勇气，同时爱是一种感应，是一种坚持。当然希望不光因为爱情，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奋斗总有一份支持，一份精神的好动力。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王力宏吧，带来这首《心中的日月》。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到，糖豆为您主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扔瓶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5午间道，我是执着于追求小众的糖豆，就想跟别人不一样。是的，下了场雨，昨天啊，我今天我就穿着毛衣来了。昨天有个朋友听我节目说，那个我想追求小众嘛，我想跟别人不一样嘛，他就给我出个招啊，他说，你想追求小众的话，你就每天坚持锻炼。早睡早起，一点都不熬夜，每顿饭只吃七分饱。很显然你还是太大众了。我说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肯定是小众不了一点，我本来长得也是个大众脸，我开的都是大众的车。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还是跟就是其他的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现在啊听见什么秋招啊、国考呀、考公啊、考编呀、考研呀，任何一个字儿啊，我就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说要不我也整一个，没有，我就特别想的是上树。就是你听到的这俩字上树，我就特别想找一个树，然后我迅速的爬上去变成一个大猩猩，在上面吃香蕉。你听没听说过什么叫奥德赛时期？我不知道，反正我只想回到原始人时期，回到石器时代，点火都没有打火机那种时代。我说实话啊，真的，我现在一上网我都听不懂网上这帮人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哎，问最近你在干嘛呢，回答说，我都记不住啊，回答说，我正处于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婚姻让我失去主体性，而且我属于低精力高敏感人群，遇上的人不是 NPD 就是 ADHD， 还有回避焦虑型依恋人格，我想这应该跟原生家庭有关。说啥呢你们？我听不懂，我现在跟豆包对话最多的一个要求就是你把这段话翻译成80岁的老太太都能听懂的文字。说啥呢听不懂，刚才我说那段话你们能听懂什么意思吗？能不能听懂我都不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人也跟我一样说不懂，现在说网上这帮人说啥呢？我给大家中译中翻译一下啊，说那个最近你干啥呢，哎，这人说了，嗨，深一脚浅一脚过日子呗，反正没有定下来呢。一结婚呀，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本来我这个人吧就没有什么精气神，一琢磨事儿更完蛋。之前接触的人呢，要不就是光想着自己，算盘珠子都打我脸上了，没做事也没个准头，要不就是扛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他自己还老事儿事儿烦人。我寻思这跟他爹妈是不是多少有点关系，是不？就这个意思。但是我发现现在网上的人就不会好好说话。我上网也经常看说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啊。网上说了有一个小办法，就是你啊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

0: 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这个家打开门能够随时接待特别重要的客人的程度，说谁来咱都非常的坦然。比如说现在你那个家啊，要是你未来老丈人来的话啊，他够格，够格就说明石头好了，不够的话就说明欠收拾，就到这种程度啊。未来老丈人，未来我老婆婆来，我能就是很坦然的接待。网上是这么说的啊，如果你所处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没有异味，而且看起来很高级，你自然也会更加尊重你自己，你的身体呀大脑呀也会更愿意的行动起来，你能明确的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这很关键。我思考了一下啊，我感觉这条不太适合我，就我那个屋啊，不要说重要的人了，我一走都常年拉窗帘。我都觉着都有点拿不出手啊，这把它收拾成说随时能够接待重要宾客的程度啊、嗯、就是说假如今天下午了婆婆要说上我那个屋，我接待一下她，嗯，那肯定是不行。对我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屋子能打扫到说我未来的老婆婆来我那个屋我都能坦然接待，这不得相当于过年了吗？反正我觉得人呀、啊、还是要非常正视自己的局限和缺点，懒就是懒啊，你再勤快你可能跟别人相比你也是个懒人，嗯，只是在自己在意的事上勤快。我就是总觉得说你一个屋你搁着勤快啥呢，有啥好勤快的，能睡觉得了。所以说你看可能你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啊，你听了我的节目你就说哎呀我跟唐豆不一样，是咱俩的很多时候的标准可能是不太一样。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屋子还是要保持干净，对不对？毕竟咱在里头睡觉呢，又不是说揍别人。我不是说我那个屋它不干净，它就是你想象一下没有那么的有秩序，你能明白吗？就是干净的衣服在那挂着呢，不太干净的衣服在椅子上等着下一批也不太干净的衣服凑齐了一块儿进洗衣机。能明白不？就是那种感觉啊。那就你我不干净的衣服在椅子上呢，干净的衣服在那挂着呢。那你要搁我看的话，我说挺有秩序啊。秩序井然。但确实我妈也是，我妈一进屋，嗯，就在我那儿溜达一圈巡视一圈，说你看看这哪像是一个女孩的窝。我说妈妈是窝、啊、不是窝。而且啊，你不要看我懒，我对我的屋，我对我的床吧，我其实是有严格要求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就是我那个床我也好别人也好都不能穿着外裤去坐，任何人都不行，床必须保持这个干净整洁啊。但我有时候也会失眠嘛，睡不着觉嘛，然后就说这个医生讲话了啊，正常人躺下大概5到10分钟就能睡着。我特别想问一下正常人是什么群体，我该如何加入？妈呀，5到10分钟就睡着了，这跟沾枕头就着有什么区别吗？5到10分钟就睡着，还得是说当年我上学的时候10月1放假，然后我帮着家里人上地里边掰了5亩棒子回来累的才能睡那么快。其他时候说谁那么困呢？5到10分钟睡着没有这种时候。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觉得啊你跟别人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刚才描述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依然在坚持的，嗯，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一些是我主动坚持的。你就比如说收拾屋子这事儿，那这屋子有啥可收拾的，能睡人不就行了吗？再有一个就是睡眠这事儿，我也想5到10分钟就睡着，但是我做不了主，我5到10分钟肯定是睡不着的。你觉得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一直认为别人的钱比我的钱都好挣。你有这种感觉吗？或者说别人比我会挣钱，或者说我感觉你们啊挣的比我多。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都换着3种方法说了啊。当然我也不是纯为了夸你啊，我主要也是说给我自己一个动力，我就会觉得说嗯，那凭什么是吧， 你们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我我觉得其实我也行，我觉得我不是不行，我也行。你就比如说以前咱们经常讲话了，说那个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吧？那可能就现在面包你是吃上了，但是我还没吃上，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吃上。是不是？我就是这种态度啊，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主要就是在这儿，一个时间的问题吗？对不对？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优点，钱花完了没有关系，再挣嘛，对不对？成功也是，你成功了我也不嫉妒，是吧？你成功了你就是先等着我，咱俩前后脚，你前脚成功我后脚。这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一个优点啊，就是我觉得自己也行，我不觉得自己不行，只不过说是咱俩这个成功分个先后，然后你先我后呗。微信名字叫我们不一样，这位朋友说，豆豆好，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你喊我好几回了，怎么回事？不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是四条广告啊，反正也是非常短暂的吧。四条广告，等我吗？马上回来。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欢乐六十分，
10: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因为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叫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就是中午、咱俩交交心儿、唠唠嗑的意思啊。午间到，我是糖豆，各位中午好。自律的人还是太可怕了啊！周周说了，我跟别人比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别自律。自从从南京出差回来以后，我可以自律到什么程度？上午玩手机，中午玩手机，下午玩手机，晚上玩手机，凌晨玩手机，3点睡觉，上午起来继续玩手机，可怕不都姐？听着挺可怕，实际上谁还不是个自律的人了？现在，即便你不是，你的身边大有自律的人在，即便不算自律。也算小绿，自律的绿不是绿色的绿啊。什么叫小绿？你不是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凌晨3点睡觉，上午起来是继续玩手机吗？这叫自律啊。什么叫小绿？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凌晨起来不看。讲话说的谁没有手机似的。 这位朋友啊，他没有名儿，无名氏。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那个海底捞吃火锅走的时候，连吃带拿，除了瓜子小零食之外啊，我第一次见啊，我第一次听，还要打包芹菜牛肉番茄汤，拿回家以后冻起来，早上起床煮面条吃。我妈说我丢人。我只知道就说上海底捞，然后你走的时候他会主动问你嘛，哎姐，给你带点小零食吧，你就拿点吧，你多拿点瓜子啊。有的时候他那个小料台上的那个水果他也能帮你装，这个你知道吗？但是我头一次知道说他那个番茄汤也能打包带回去啊，还是说你去的时候专门拿壶。哎这节目就每天不白上啊。总是能跟最会过日子的人学到一些小妙招。妈，你还没有名，给你记一功啊。我特别喜欢喝那个就是海底捞那个番茄汤，因为现在我吃不了辣嘛，我这肠胃不好，我吃不了辣。然后每一次那个锅底儿，我也只敢吃那种就是什么加六倍还是几倍浓度的那个番茄汤。但是它煮完比如说肥牛啊什么的时候你就喝不了了，然后我就会让他再给我专门拿一壶啊。我这玩意儿能打包啊，哎。下回我带壶去。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海底捞里面的那个冰粉儿，大家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小料台上，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啊，你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季节限定啊？比如说夏天有，秋天冬天可能就没有了，然后能自己调一些冰粉，我觉得可好吃了，真的。去海底捞大家就是多薅薅羊毛，但是可能不同的店，不同城市的店啊，它可能也是不太一样，到时候大家就看一下吧啊。反正我感觉现在大家都挺聪明的，你就看吧，只要是有团购券，大家都用团购券，是不是能两个人一块拼着点一个什么饭，拼好饭嘛，就是拼着点。还有包括一些购物券，对吧，网上的好多直播间大家看吧，有的时候比你直接买会更加合适啊。我之前有个特别爱吃麦当劳的同事，他也是提前在网上团的券啊，后来他就直接走进了这个肯德基去让人家核销去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自己团的那个套餐，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他就找那个店员问说，你看哎我团这个我咋这找不着呢？店员说这是麦当劳。我同事说对呀，我团的就是麦当劳啊。然后人家店员说，姐我们这是肯德基。就有时候啊人犯迷糊啊，我感觉不分年龄了。年轻人也迷糊。我再说一个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赶飞机呢，他有那种自动值机，对吧，说还差五分钟自动值机就不能值机了，到了之后啊就赶紧的就是掏啊，就是拿身份证啊，这个护照啊，就是拿啊，好不容易掏出来了，哎打开一看，本上写着教师资格证。如果你考过教师资格证啊，如果你考过了，你有教师资格证，你别说你是不是教师啊，你考过了教师资格证，你就会发现护照那个本儿，还有港澳通行证那个本儿，这个还有那个教师什么资格证那个本儿，那都棕色的皮儿，长一模一样。你说现在这个证书长得都一样，那还有那卡包设计的也是跟那个简直呀套装一个样。真的有时候感觉不怪咱们，就他设计问题。对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小薇说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有点洁癖哦，洁癖爱干净，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做家务活，我真的我一天不收拾我那个家里边我都难受。哎呀，你在江西听节目是吧，哎可惜了了，哎可惜了了。你但凡上过一次我们家，我估计我不给你钱你都得替我收拾收拾我的屋子。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脏，我不是不讲卫生，我那个屋只是它没有秩序。开心就好说了，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跟我的孩子一样，他也是不让我穿着从外面

0: 说挺乱的啊，但是他有要求，你不许穿着外面的裤子衣服坐我的床。所以你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他是讲卫生不讲卫生，爱干净不爱干净，有没有洁癖？你乍一看有的时候他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吗？咱经常讲话了，就有些人哎，自己穿的打扮的人模人样的，你看他那个屋吧，你这么一看的话，我的人设立了起来。因为我本来我只穿的吧，就是可能也那啥，你看我那个屋吧，其实反正也能对得上。所以相当于说咱这个人设立住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这个你大部分人可能现在去到人家家里，尤其人家的自己的屋子里啊，这么私密的一个空间是很少的。大家现在确实还是比较注重说在外的一个形象，尤其是你说马上中秋佳节到了，你说串门的时候，你肯定就首先咱打扮利利索索的啊，利利生生的啊，尤其是有白头发的话，咱上咱姑家的时候染一染，说一看，哎呀，你那头白头发比我都多，是吧？你说让姑都多心疼啊，说现在压力这么大呀。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就问了啊，说那个走亲访友的带点什么呢？接下来有请好物推荐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1: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不一样。

0: 大壮今天没来，豆儿今天来的。喜航爱可说了，哎，怎么一打开收音机，豆儿没来吗？怎么是广告？什么玩意儿是广告？是心源。虽然我们不是交通广播大家帮的那种节目啊，但是有一些忙我们也是可以帮一帮的。那中秋到的时候是吧，你做亲朋友的那空手去啊不行。不仅要带啊，要带点这个高级货，嗯，让别人一看说哎呀1688这这么贵呢，其实就是几百块钱儿。哎，这个咱自己说就行了，咱别往上说，别往上说啊。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压抑太久的能量，遗忘、抵抗、逆流而上。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下班快乐呀！今天跟大家聊了聊不一样的地方啊。你会觉得自己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刚才有个朋友，那是我的词儿啊，那是我说的词儿。刚才有个朋友怎么说来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用户8004920说了，豆儿，我觉得同龄人的钱比我好挣，这不我的词儿吗？这不我说的吗？这不我的感受吗？森哥说了，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红牛茶水奶茶喝完了以后照样秒睡，而且有的时候跟别人聊着天坐着呢我就睡着了，睡眠质量堪称 number one， 5分钟之内睡不着，我给在座的各位一人一个大肘子。我以为一人一万块钱呢。这个时候咋不模仿我了呢？就现在啊，如果说睡眠质量特别的高，真的能秒睡的啊，我也不知道说这么好的运气是应该往哪个方向拜呀。三颗葡萄说了，跟同事待的时间长了，跟同事很像，但是跟以前的朋友不太一样了，上班都比谁团购的东西便宜，跟朋友比的却是谁的包更贵，谁穿的衣服更高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听起来不像是啥关系好的朋友啊。竟攀比了对吧？我觉得你就说我自己吧，我在跟朋友之间唯二攀比的一个是谁熬夜时间长，一个就是谁买的东西更加廉价。熬夜是谁熬的时间长谁赢，买东西是谁花的钱多谁输。最好是那种就是啊，我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了，这东西我现在在用啊，但是别人一问，哎，一毛钱没花，咋说呢？别人送的。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啊，就现在谁还比说谁花钱多谁花钱狠谁奢侈品更贵呀、啊、那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吗？家里有个180的现在都勒紧裤腰带了，炒菜买回来的肉都不切片了，切丝儿，实在不行压成肉馅儿炒菜，有那么个味儿得了。不是说现在说你没苦硬吃啊，不是，你看看现在大家都胖成啥样了，那不得减减肥吗？主要矛盾已经变了啊，以前是条件不行吃不上，现在是条件太行了，大人小孩老人，你看那肚子吧都太胖了，该减减了啊，你再吃的话体检报告后面有问题那个页数是越来越多了，你不害怕呀？不过我有一个坚持的这个小的点啊，就是我们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一定要挑老板体格壮的大的去啊，大胖的最好，因为他们一般会按照他自己的饭量来给你做。真正的吃货当了老板绝对不会在菜量上打折扣的啊，因为他们太懂花钱买了一份饭但是没有吃饱是多么憋屈的一件事儿了。

手机尾号4986说了，追求小众，别人喜欢谁，我会刻意的不喜欢谁；别人不喜欢谁，我会故意的喜欢谁。谈了3次恋爱，身边的人都说不行，我偏跟对方处。孩子，你这么犟吗？没有必要吧。下一句更为致命，别人都喜欢糖豆，我偏偏喜欢石头。如果糖豆也喜欢石头，那我就喜欢糖豆。不是，你哪个单位的呀？怎么净说这种话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必须得是对立的吗？那你去照镜子去吧，啊，你去照镜子去吧。你这样的话，你的对立面永远都是你自己。切换到哲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感觉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身上有一点那种小孩的那种叛逆心理，就是他是小孩啊，他其实没有判断的能力，或者说他不判断。有些小孩就是他丝毫不判断，直接就讨厌或者直接就是喜欢，前提就是你喜欢我就讨厌，你讨厌我就喜欢，有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叛逆心理。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我妈说不喜欢我爸，我有一个记仇本，上面写满了我爸跟我哥的名字。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喜不喜欢我爸呀？我问我妈哈，你喜不喜欢我爸？有一段时间我哥就说，你老问妈妈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傻呀？咱妈要是不喜欢咱爸，能有咱俩吗？但是我太小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没有办法明白，我就在想，我亲爱的妈妈怎么能喜欢我爸呢？就这样啊，现在大家想象一下，就说咱小的时候是怎么敢和爸爸妈妈其中一个告状，说其中另外一个不好，你为什么要喜欢他呢？咱们都忘了人家是两口子，我后来跟我哥说，我都忘了他俩谈过。我哥说不是谈过，是一直在谈。抓不住重点的小陈说了，豆姐就刚才说秒睡那个大哥，跟人说着说着话都能睡着那个，我不是说判他背性啊，是不是有点病啊？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可能是太累了吧。反正人嘛，有的时候吧，要不就对自己有一个不正确的认知，要不就是反正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啊。很多人说我挺自卑的，不一定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自信，你膨胀起来，你那个劲儿你都不自己不知道，知道吗？我哥刚跟我嫂子结婚的时候，跟大家说个趣事儿啊，有没有那种大群？就是你们公司也好，还是单位也好啊，或部门也好啊，你像我们频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大群，所有整个频率的人，哎，都在这里头。甚至有的人你也不知道是谁，你都没有见过，你也对不上号，但是大家因为都在一个频率当中啊，就是都在这里头，就那种群。我哥当时在那个群里面，忽然有一天那个大群里边有个人加他，然后我哥就同意了，一看说是不是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就加了。然后我哥还主动问人家说，你好，是有什么事儿吗？对方也特别的直接说，啊，没有事儿，我就是看你那个头像嘛，长得挺好看的，是我喜欢这个类型，要不咱俩处一处啊。这还不是重点啊，你说这人挺直接，但说实话生活当中我挺喜欢这种人，我挺喜欢啊，挺直接挺好。然后我哥一看他头像说，你喜欢我吗？你是男的？对方说，啊，对呀。我哥说巧了，这不巧了吗？我那个头像我也喜欢，我媳妇儿。对方赶紧，对不起哥，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谁啊，就是说比方说我哥他一个男的，他把女性就是我嫂子的头像当成他的那个头像，有这种吗？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的说未来我把我老公的头像当成我的头像。
那得多喜欢呀。你看其实即便你活到三十多岁将近四十，也还是会有很多这个世界上你不太能理解的东西，但是就是尊重嘛，对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那我觉得现在这两句话真的不符合现在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三十岁立不起来，四十岁有太多的迷惑。成成。

那天也来了，他说我小的时候总说我长得像我爸，我跟我爸好，当时太不顾及我妈的感受了。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妈也像，而且跟她也特别的亲。是说慢慢慢慢，你俩终于跟妈妈培养出来感情了吗？惊鸿说了，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有点玄学啊。哦，眼皮儿。左眼皮跳，肯定是有好事发生。对现状就是肯定进财，对上学那会儿就是考试过关。右眼皮跳，那就是完全反过来。这我都35了，这么多年屡试不爽。右眼皮跳完全反过来，就是啥怎么个反法？财进到别人兜里了。考试的时候你没过关，别人过关了。一般不都是左眼皮跳发财，右眼皮跳那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实在不行的话，拿个胶带给那个就是后边眼角这块就是粘起来。跳的时间说再长，你比如说可能跳了一下午，跳了整个一天，跳了三天了都还一直在那跳，那还考虑啥财不财的呀？上医院啊！IUV 说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很能减肥，而且我跑步，我靠跑步瘦了80斤。那您一天是跑多少量，还是坚持了好几年，还是说怎么样啊？都很厉害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曾经减过肥并且没有减下来过，你是特别特别能理解减肥能成功的人。反而你减过肥你减下来了，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也不难呀。只有减肥没有成功的人才知道减下来肥多难。培根蛋说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不喜欢吃馒头，30来年了吃馒头不超过10个吧，我顿顿吃米饭。哎呀哥呀，你的手在哪里，我想给你握一握。我要不是因为中医一个劲儿的跟我说你吃米饭寒性的东西对你身体不好，你北方人咱们就吃馒头，最好是家里边自己蒸的那种馒头，还不是买的啊，主打一个听话。但是刚才我跟视频段的朋友们说了，我每次去吃火锅只要这家店有米饭我就留下来，没有米饭一打听说没有米饭走。云开说了，不一样的就是和那些发小在一块儿头发少了，而且白头发还多。什么叫跟发小在一块儿？那不在一块儿说的你头发马上就能多起来，头发不白了。这话说的。他说你们相互一比啊，你跟发小头发相互一比，你头发比他们少，而且白头发还比他们多。但是有一点啊，我总感觉有那么一点，说人家忙嘛，忙着谈业务嘛，忙着挣钱嘛，压力比较大嘛，所以才睡不着觉嘛，头发才少嘛。那相对应的是吧，你站起来一掏兜肯定也比他们忙。看你怎么想呢，对吧？只要咱们兜里有，那染个头发很简单，你再不行植个发，你只要有那很简单。朋友，你要想不通啊，你就来找我。每天我定点，我11点半我就开诊，12点半我就结束。所以可能确实一个小时非常短暂。放几个号，哎，你挂号的朋友，你早点挂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跟身边的朋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唠10块钱的呀。

0: 古人
1: 太空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

0: 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2: 尊享热线6650

0: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给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6: 你会发现
3: 快乐。

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一零二四午间到，我是唐栋。刚才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聊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唐豆不再主持午间道这档节目了，会想着说干点什么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刚才有位朋友啊，在这个抖音上有位朋友直播间留言叫猪猪哥，他说要不你修车吧，我教你。行。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说不管是谁啊，我们学一门手艺，学个技术，干个技术活，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那有一点啊，修车，你看你是修自行车啊，电动车啊，还是说四个轮子的汽车啊，还是说给大车货车，就是那种大挂车修车呀，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持人，你在电台上班和你在电视需要面对镜头，和你去商演的各种主持，还有你去婚礼司仪，这是完全不同的四个方向。修自行车是不是不如修大车挣钱呀？是吧，我考虑这个是这个问题吧。但是我也见过啊，有人给那个汽车修车得专门挖个坑，把车放在那儿，然后人钻到那个坑里面去研究说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哎呀，我就怕我这腰钻不下去。岁数大的人要不说干什么都心酸。还是希望是吧，聊到这儿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干的时间能长一点，对吧？所以现在不仅音频端能够听节目了，视频端也是非常珍惜这一个小时啊，音视频现在都可以来听，也都可以来看啊，包括在放广告的时候也会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啊，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还挺舍不得的。那咋一下子这么伤感呢？我说一下啊，这不是说明天这节目咱就没了啊。谁起的头？说我不干这个了，我干啥？谁起的头？来站出来。十二点呢，马上27分了，到点了，就这样吧。我明天还来呢呀。明天这节目还有呢啊！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胭脂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7: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6: Right 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7: More.
9: And more.
7: 最热门。
9: 最新鲜。
8: 最经典。
9: Classic.
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6: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7: 音乐不止。
9: Non-stop.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维利安的一首《女孩》，这首歌曲轻快又洗脑，也被大家戏称为维利安的养老保险。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甜到发腻的告白情歌，但是维利安自己说过，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制作人父女间的互动。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有一首叫做《满分女孩进行曲》的歌啊，就是被大家称为《满分女孩进行曲》的歌，频频的刷屏频频出现。那其实很多人用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副歌的那一句，核心的那一句 "Don't hate me 'cause I'm beautiful"， 不要恨我，因为我很美丽。整首歌曲是那种旋律简单，节奏强劲，而整首歌曲的内容和本质其实就是在强调要坦然地接纳外貌魅力，拒绝物化标签，构建女孩们的自信。这首歌曲最近在短视频平台还是蛮火的一首外文歌，其实也是一首老歌了，并不是新歌，但是最近啊频频被刷屏。 Pretty Girl Rock 来自 Carrie Hilson。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4: 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 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1: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尝。
1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8: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9: 一口蟹黄流心。
2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8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22: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23: so hot。
24: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泪海、恋人、闭目入神、情歌、冻结。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中秋临近，很多人会选择用一张谢卡来表达谢意，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洗澡谢卡无法兑换的情况真的是比比皆是。河北音乐广播就给您带来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远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几两股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

0: 高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芬迪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信源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报名人员于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保定高碑店市2026年公开招聘13名中小学教师，其中会计5名，体育教师8名，即日起至9月14日报名。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桂花提前绽放，为市民送上独属于初秋的浪漫芬芳。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在自营门店、经销商专卖店、商超等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至70元。其中，飞天茅台零售价由1753元每瓶上调至1766元每瓶。湖南卫视昨天发布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公告。本届金鹰节将于9月27号到9月2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王瑞卓的一版《心中的日月》，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知道，是王力宏到西藏去采风的时候，然后因为香格里拉的传说有感而发写作出来的一首歌曲。而香格里拉是藏语的音译，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其实这是一首老歌的翻唱了。那这首歌曲就是《香格里拉》，这是一首唱出所有追梦人心声的歌，也不只是第一次被翻唱，之前也有很多歌手，无论是录制到唱片里，还是在音乐现场，都有翻唱过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让路虎听完之后哭了很久的一首歌，从幕后写歌到台前唱歌，这条路路虎走了很久。所以在这首歌曲前半段使用了极具怀旧感的广播音效，那是路虎特意设计的。他说就像是拧开了一台旧收音机，把时间拨回到很久以前，很多年以前，那时候的他也许正缩在小房间里，就着电台里传出的旋律悄悄红了眼眶。这是一首让路虎哭过的歌，他重新翻唱，重新发行，来听路虎《香格里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李荣浩模特。在19岁的时候，李荣浩呢是那种背着吉他北漂，住在地下室，没日没夜的接活、写歌、编曲、弹吉他的幕后制作人。那在当幕后制作人的时期，他也创作了很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给信写了《火烧的寂寞》，给薛之谦写出了《丑八怪》，给莫文蔚写出了《慢慢喜欢你》。他的才华其实在做幕后的时候就在圈子里小范围的流传起来。当在幕后积累了足够多的作品和经验之后，他终于在2013年将自己创作的十首歌集结起来，制作了首张个人专辑《模特》。这张专辑一发行之后，因为这个独特的都市感和流畅的旋律，就在业内获得好评。连当时王菲都在微博上面转发专辑当中的一首作曲家，并且评论帅哥，歌曲的歌。像那英、李泉等前辈当时也是纷纷力挺。慢慢的，李荣浩就变成了走到台前的一位创作人、唱作人。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那些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唱作人。下面这一位，最出圈的一首作品就是2014年的《岁月神偷》了。其实也就是因为这首歌曲，他的名字才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而在这之前，他也是一名幕后音乐创作者，而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路，他走了10年。金玟岐，《岁月神偷》。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

0: 众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R.E.D. Metal Flower。
9: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来选购好物喽。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现在呢很多人却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很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在这个时节，如果你想补气血的话，比如说选择了普通的阿胶糕，就会滋腻厚重，而且如果你是脾胃虚弱，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么要是想补气血，到底要如何呢？要做到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 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陶喆的一首《流沙》，这首歌曲是出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说到陶喆，在1993年的时候，他偶遇了音乐制作人王志平，两个人相谈甚欢。在王志平的力邀下，陶喆就开启了自己的幕后音乐人生涯，开始为张信哲、杨采妮、陈淑桦、郑中基等歌手来创作歌曲，并且担任音乐制作人。直到1997年的时候，在幕后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实力的陶喆，决定从幕后走到台前，发行了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 R&B 风暴。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聊那些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歌手。那说到刘若英，她的幕后到台前关键转折点应该就是1995年出演电影《少女小鱼》，并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在此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她是滚石唱片的制作助理，做了3年半的杂物，后来被张艾嘉发掘主演了《少女小鱼》，然后滚石呢就顺势推出了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其中的一首《为爱痴狂》把他正式推到了台前。来听刘若英《为爱痴狂》。

说到周杰伦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从参加超级星光选秀到成为阿尔法唱片的音乐助理，因为自己的曲风太过于独特无人问津，但是从未放弃创作，终于抓住机会在2000年发行同名专辑 J 横空出世，引爆华语乐坛。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周杰伦《可爱女人》。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举办，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省文旅资源，遴选省内近30家优质文旅企业1000余件特色展品参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省科技馆首场活动日前启动，现场吸引了数千名市民参与，其中近半数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近日，石家庄市首席质量官培训基地在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该基地主要承担新任职首席质量官上岗的资格培训。陆军第81集团军医院计划公开招聘55名社会人才，即日起至9月18号报名，咨询电话03138785034 03138785034。三部门近日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成联分会昨天发布了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成联分会表示，当前乘用车市场呈现出多个核心特征，一是新能源的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二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明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满江恋爱中的城市，这首歌像一阵雨后漫过街角的风，整首歌都带着一种松弛温柔的甜蜜感。那这两天阴天下雨的，雨后的空气当中太适合漫过这种裹着怀旧温度的旋律了。他唱谁都可以勇敢表示，不会有人笑谁太傻太痴，这份松弛的爱意刚好戳中了很多人记忆里面那段毫无保留的旧时光。旋律一响起，就像是一下子又回到了曾经最熟悉的老街上，所有紧绷的情绪都可以随着旋律慢下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欢迎你来到月随心动，我是圆圆。美丽人生，梁静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方大同的这首《卖恩利》是英文 My Only 的音译，在歌曲的萨克斯风的间奏里面有着最简单直接也最动人的告白，你是唯一，这样的情感里的笃定被 R&B 的慢拍包裹着，带着治愈力和松弛感的来到听歌的人耳边。总有一些人和一些情感在似水流长的日子里面令我们体会到了长情的珍贵与感恩的共鸣。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0: 现在中秋临近了，用一张谢卡来表达谢意。然而现在的洗澡蟹、谢卡无法兑换等情况比比皆是。那河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谢礼卡，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

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2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量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2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李玟，李玟的歌里带来的鲜活感总是很动人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刀马旦》，把东方的戏韵和西洋的 R&B 恰好的融合起来。李玟用她亮堂又热烈的声线，把跳脱的场景切换，唱的是新鲜又有趣的。他把刀马旦的飒爽唱得像一场随性的跨界漫游，把华裔姑娘站在舞台上那份自在劲儿唱出了满满的画面感。如今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被那份敢闯敢秀的热烈戳中。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人生走过半程会有着什么样的感慨呢？王铮亮刚刚的这首《半路》里把那些中途走散的人没说完的故事妥帖地安放在了轻暖的旋律当中，他也并没有揪着遗憾反复拉扯，只是把走到人生半路的释然慢慢地铺开来。王铮亮的声线带着岁月沉淀的温厚感，像是坐在旧沙发上和老朋友聊起当年的错过，没有怨怼，只剩对过往的温柔回望。14:4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英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名字叫做《回声》。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王菲曾经说过，是没想到这首《一程山路》会这么火。的确哈，这只是她众多的人生感悟和表达里面很平和的一首，但是却让太多人在这种平静感当中听出了自我奋斗之后接受所有结果的坦然。整首歌的松弛感藏在细碎的山水意境里面，时过境迁，所有人生路上的曲折最后都能够变成了记忆里温柔的山峰。这里也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每天的每天范玮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

0: 次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这是恩怨安娜一起合唱的这首《全世界的雨》，安娜的暖厚声线搭上周身空灵的转音，把全世界的雨落在我身上的狼狈唱成了和旧雨天的温柔和解。也许你也会在多年后的一场雨里面突然想起多年前跟朋友共撑一把伞走过的那段路，所有当时的狼狈如今都成了软乎乎的回忆了。那这首歌唱对抗，但是也并不苦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有陪伴在身旁带给了我们踏实的幸福感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世界仿佛总有一些被大众默认的规则，但是每个人也都会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有自己的坚持和执拗。王菲的这首《闷》把懒得迎合世俗规训的松弛感揉进每一句脱腔里面，听这首歌就感觉我们那些不想被定义的小叛逆一下子找到了同类的共鸣。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了一种懒得较真的松弛，而当年那些偷偷藏在心里的叛逆的念头，也会在这样的松弛感里被松了绑。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流行乡村的轻快活泼，朗朗上口。这首歌里，泰勒·斯威夫特好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似乎是在告诉男孩子要发现身边每一个女孩子的魅力。Taylor Swift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眼看着中秋节就临近了，用一张谢卡来表达谢意是不错的选择。然而现在呢，洗澡谢、谢卡无法兑换等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河北乐广播给您带来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很多的恋人都会从青涩相恋，然后到一起慢慢的发福，而这样的过程也有着满满的幸福感。阿牛刚刚的这首歌叫做《大肚男》，他把大肚男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小特征唱得松弛又鲜活。那些因为日常的柴米油盐攒出来的亲昵，都藏在了类似于大肚男一样的嫌弃，然后又舍不得的情绪里。其实，不用刻意的维持形象的相处瞬间，才是日子里面最踏实的样子。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梁咏琪的这首《爱要加油》像从旧 CD 里飘出来的一阵清爽的晚风，她带着少女感的声线，把爱要加油的鼓励唱得像晴天的阳光一样简单热烈。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无法左右预见的，但是却可以尽力的经营现有的生活。时间走到了15:53，今天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

0: 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1: 对对。
0: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1: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到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了，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罐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罐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家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 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4-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要求不同，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觉得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48块砖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 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环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讲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
1: 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5: 你理想中的家。

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
1: 啊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庄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啊，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覆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切叶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送锦旗的。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实际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钱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钱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18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18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18块装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18块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18块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18块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18块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嗯、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啊，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飘配的颜色。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10只，339块钱，您买2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 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元，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三合一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三种穿法，您能够穿三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还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构机遇，河北将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重点提升智能算力在整体算力布局中的占比，在张家口、廊坊等地谋划建设10万卡及以上规模的智算机群。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揭晓，河北两人入选，分别是河北省邢台市，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士唐丽娜。
2: 央企中国兵器2027届的秋招正式开启了，石家庄多个岗位，登录中国兵器工业招聘网进行网上报名。
3: 日前，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在廊坊开赛，国内24支代表队的230名运动员参赛。
2: 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昨天回应称说确有相关的产品在推进中。
3: 锂电产业涨价风吹到了电池的环节，近期多家头部厂商密集上调产品价格，中小电池企业相继跟进涨价，新一轮电池涨价潮正在业内加速蔓延。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下班时光开启了，和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早晨的7:30将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
1: 嗯，
0: 本来这个事儿呢都是月饼公主思达的活儿
1: 啊、哦，月饼公主休假了，
0: 月饼公主不在了，
1: 现在只能是月饼王子了，是吗？
0: 行吧，明天早上7:30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我们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是一场溯源，到时候会有我和另外一位黄庄月饼这边的小姐姐和大家一起来直播。
1: 嗯，
0: 据说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馅儿的月饼。
1: 嗯，
0: 我是这么计划的，明天我争取一早晨
1: 吃完，吃饱一天的量，
0: 不，吃完这我这一年的月饼量。
1: 啊行，
0: 因为馅料很多种，什么山楂的、嗯、今年还增加了什么青稞红豆、青稞绿豆、嗯、还有包括这个传统的像蛋黄的、椒盐的、板栗的，各种各样的馅。
1: 先替大家品鉴一下，过过嘴瘾。
0: 对，明天的时候会早晨有场直播、嗯、准备买月饼，想着家里囤一点，每年就吃这个季节。
1: 嗯，
0: 包括想送亲朋好友的，明天早晨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有一波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价。
1: 是，
0: 还有视频直播间还会抽奖来给大家送黄金小马。
1: 嗯，
0: 另外还会送当然肯定既然是卖月饼肯定也会送月饼，送给一些朋友这个我们黄庄的第一波新鲜出炉的月饼啊。明天早上7:30我们可以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说明天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准备点什么茶呀、
1: 喝的哈、
0: 咖啡
1: 配着这个月饼哈。
0: 对，就是虽然说黄庄月饼好吃，它不腻、
1: 嗯、
0: 但是你架不住吃太多，
1: 是
0: 什么味儿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呢，我说这个时候给我整点什么咖啡，别加糖的。
1: 嗯，还可以调配一下口味、啊、
0: 调配一下、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追求养生，你不管说是吃月饼还是吃粽子什么的，现在各种低糖版本、
1: 嗯、
0: 清油版本的，明天的这个黄庄月饼也是与时俱进，今年的让大家吃的更没有负担，同时口味上还很好，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明天的直播。说到咖啡了，说最近在湖北襄阳有一个咖啡店设置了一个优惠活动，引起大家讨论，叫做40岁老人优惠美式咖啡，仅售5元。我比较关注40岁就老人了吧，这有点太冒昧了吧。
1: 咱俩是不是也快差不多
0: 奔老人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老人是带引号的啊、嗯、就是人家这个牌子上可能就是一个自我调侃，
1: 嗯，
0: 这个老人两个字是带了个引号，引起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能享受优惠老点就老点吧，
1: 嗯，也不介意了啊，
0: 说建议全国推广。
1: 嗯，
0: 也有网友说不需要了，40岁以上我已经开始晚上睡不着了，
1: 感觉有被伤害到啊。
0: 嗯，
1: 老板也表示说了，其实身边的朋友呢都是80后，每天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2到3杯咖啡。说呢，那天有朋友开玩笑说提议说40岁以上咖啡5块钱，
0: 嗯，
1: 刚好是一杯咖啡的成本。
0: 对，
1: 这老板说了，其实这个梗呢也算是个自嘲吧，
0: 是
1: 就是40岁呢肯定也不算老，
0: 嗯，
1: 像80后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的。
0: 那本身老板也是80后、
1: 是，对、嗯、他说呢，这个年龄段呢自己感受就是有苦有甜，然后跟咖啡比起来就比较契合，是比较能够击中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心理的。
0: 是的，
1: 说过去很多的80后从店门口过的时候觉得，哎，这咖啡馆都是年轻人待的地方，
0: 嗯，
1: 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呢也会非常开心的进来。
0: 嗯，
1: 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方式，目前咖啡的售卖已经增加了1倍。
0: 嗯，
1: 本来40岁以后呢就是独处、咖啡、运动三大乐趣，说这个活动呢、老板会觉得说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0: 对，就是不管多大年纪都有很多爱喝咖啡的人群，
1: 是
0: 说每天喝咖啡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之前还看过一个这样的调查、说到咖啡当中的很多元素，包括绿原酸、镁等等，联合起来是可以减缓葡萄糖向血液中的释放，
1: 嗯，
0: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是喝咖啡降低2型糖尿病当中的一个机制，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另外就是针对127万人随访2到32年的一项研究， 说到在健康人群中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个几杯咖啡可以将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会降低 15%， 得过心血管疾病喝咖啡也不会增加复发的风险。
1: 是，当然也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想要更加健康的去喝咖啡也要有一些注意的点，比如说呢，别喝加糖和加奶精的咖啡。
0: 对。
1: 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有全球的各大一些权威机构基本上都在建议哈，就是大家这个量怎么来控制。说健康成人呢，每天咖啡因要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0: 是的。
1: 像咖啡店标准的那种陶瓷杯，一杯它大约是120到140毫升。
0: 对。
1: 那如果你喝的是现煮的咖啡，一定要控制在4到5杯以内。如果是那种纸杯喝咖啡店的那种美式咖啡的话，大概的量就是要控制在2大杯或者是3中杯或者是4小杯以内。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对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话，可能你喝完咖啡会影响到睡眠。
0: 嗯。
1: 那么就控制一下时间段，就是咱们下午3点以后就尽量不要喝咖啡了。
0: 对，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统计的，大家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经常爱喝一些什么。
1: 嗯。
0: 说到办公室小甜甜，比较爱喝奶茶。什么算办公室小甜甜呢？
1: 什么算呢？
0: 我觉得应该算是刚入职
1: 新人啊，
0: 喝奶茶。资深打工人就喝咖啡。
1: 哎，
0: 说自备咖啡是当代牛马的最高觉悟。
1: 嗯，
0: 养生达人现在很喜欢在办公室里边去喝一些茶。
1: 哎，泡上一壶茶。
0: 对，尤其现在秋意渐浓，总感觉好像你喝一口热的这个茶，感觉身心舒畅。
1: 是在我们的乐乐商城直接有这个各种，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哈，养生茶。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喝东西的习惯，或者说这两年你喝东西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健康好喝的办公室饮品推荐的吗？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人间萤火。

0: 这首歌叫做《人间萤火》，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很有这种夏日晚风的感觉。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啊，但是听这个歌还是
1: 很怀念夏天哦，
0: 还是很怀念夏天。哎呀，想再过一遍夏天，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但是呢，秋天也很好。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聊到咖啡，也说到大家现在买咖啡呢，也逐渐从冰的慢慢换成热饮了，一早一晚的。不过中午的时候有太阳天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这两天我们在晚高峰的节目里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也是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个咖啡冷萃杯，是那种带木塞的，很精致。大家既可以在家里边去做冷萃咖啡，做冷泡茶，或者说带出门做一个这个，比如说你现在去一些这些咖啡店里边去买咖啡的话，如果说你不要杯子，它是可以有一些优惠的，给你便宜个5块钱。哎，我记得某品牌
1: 这样也更环保是吧？
0: 对，也更环保。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送出今天的这个咖啡冷萃杯。直接进来之后，大家要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昨天是不是迷糊娃娃？前天是迷糊娃娃中奖。所以昨天是谁？
1: 仔仔。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仔仔仔仔仔仔。所以进来之后，大家回复仔仔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来送奖。聊到这两年你的这个。饮品上就是喝东西的习惯，
1: 有
0: 没
1: 有
0: 发
1: 生
0: 一些什么变化？这位朋友他叫马仿，他说小麦果汁算吗？中午两杯，晚上两杯。啊，小麦果汁其实还可以，因为我有的时候下班晚
1: 上，中午也要喝两杯啊。那不会微醺着？
0: 啤酒还好吧？啤酒还好，你只要下午没有什么太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工作，
1: 影响工作就行了，
0: 或者说你别开车，那你中午你想喝啤酒，喝啤酒
1: 是感觉挺惬意的。
0: 因为现在我晚上下班之后到家里边也习惯，就是从冰箱里拿罐啤酒，觉得比较舒服，
1: 能让自己从那个工作状态当中切换过来哈。
0: 对，年轻的时候爱喝带气儿的可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觉得这个啤酒挺好喝的。
1: 这个 Rocky 他说了，他说没有想到今天听节目还被扎心了，说本人就是一枚年过四旬的80后老人。他说，从小学开始就受家人的影响，喝茶喝了几十年。去年因为查出胃病，说不能再喝浓茶了，干脆就戒掉了，喝了几十年的茶。说现在每天都是喝这个干枣姜末红糖煮的姜枣茶。平时呢白开水，还有自己泡的柠檬水，戒掉了所有的含糖饮料和酒精饮料。已经很养生了哈，
0: 改变也挺好的，为了自己身体嘛。冰糖福禄他说一如既往的喜欢喝冰可乐。我一般情况下会想不太到喝冰可乐，除非我吃炸鸡的时候。吃炸鸡的时候我觉得喝可乐要比喝啤酒那个感觉会更爽。
1: 哎，可是我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是属于就是我吃点什么我觉得都可以配上冰可乐，都觉得会让这个东西更好吃。
0: 对，确实你主要还是属于吃啥都不胖的那种。你像我这样的就不行，就是你要老这么着的话，
1: 吃之前还是得稍微顾虑一下，计算一下卡路里啥的是吧。
0: Michael 他说我一天4杯白开水，其实白水就是最健康的了。
1: 对，
0: 挺好的。
1: 还有培根蛋他说，他说以前觉得酒特别苦，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酒，喝可乐不香吗？现在就每天晚上都喜欢喝冰镇啤酒。
0: 哎，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好像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喝到这个酒的香味啊，
1: 就是真的，就是你饮食习惯可能到一定年纪就会发生变化，你这个喝东西也是这样子。
0: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太就是喜欢喝白酒，就是我还是喜欢喝啤酒，但是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同龄人，就是他们不喝啤酒，就喝点小酌点白酒，觉得还挺好的。我目前还没有尝到白酒里边的好喝的点。
1: 那可能你要再过个几十年，是吧？
0: 最好是。
1: 哎，像今天我们也说到那个咖啡嘛，像咖啡以前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好苦啊，喝不了，又酸又苦。
0: 哦，
1: 如果有人喝这种东西，现在就觉得，哎，这不就是人生的滋味吗？
0: 我以前还特别不喜欢喝那个东方树叶。但是我这两年就是。这白天要么就得来点咖啡，要么就得来个东方树叶
1: 茶呀，咖啡
0: 得苦自己一把，
1: 是
0: 刺激刺激，觉得清醒。 还有丫丫说，我习惯到单位第一件事情给自己泡上一杯花茶，喝的不单单是茶，还有那份茶的芬芳。老公受我的影响，从一开始喝饮料到现在喝茶。六号的时候，我们俩就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泡上一壶茶，闻着那个花香，聊着好玩的事儿，品着茶，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最浪漫的事。
1: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不是六号那天，他说的就是周六日的时候。我刚才在想六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他应该就是周末六日的时候啊。
0: 他说六日的时候，他那个六是阿拉伯数字，日是汉字。
1: 对，
0: 我还以为说
1: 六号，不然大家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我说怎么记这么清楚啊？这大家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年您的喝东西的习惯有发生什么变化吗？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抽奖啊，送我们今天的这个咖啡的冷萃杯，凤凰传奇，蛇香夫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还不错。
13: 音乐 ，Let's go，Let's go。
14: 要说到每年一到中秋节，大家听河北音乐广播一定一定一定会下单买的东西，一个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个就是黄庄的月饼。
15: 是的，
14: 上次去溯源，去苏州溯源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还跟新源说，为什么又不带我去？小雅跟我说没关系，因为后续
15: 安排别的活了。哎，
14: 说黄庄那一筷子还得让你守着呢。明天我就去给大家上黄庄守着去啊。明天早晨7点半，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有一个这黄庄月饼的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我，化身成黄庄小王子。小王子就大家的带大家买月饼去啊。而且不光是馅料非常多，今年还全新升级，
15: 低糖版，新的口味了，
14: 清油版，新口味。同时呢，还明天在视频直播间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有奖互动、抽奖，包括回答问题，玩法很多样。你想想啊，那我都过去直播了，那让你们白看吗？
15: 是
14: 吧？我得把这个大家这个所有的优惠福利什么的给你打包，都让你带回走啊！明天早晨7点。

0: 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就刚才说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热门的1688型精品金标蟹10只，
1: 嗯，
0: 到手你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还给您一个半价优惠。
1: 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我们依然是选择了这个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
0: 嗯，
1: 保证每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的，它是带这个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的，而且是一蟹一防尾扣，杜绝洗澡蟹，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品质。而且开湖之后呢，是有3种提货方式，给大家保证到是足斤足两的发货，让您吃蟹无。给大家准备的几款热门的卡型，你看比如说1688型的礼卡是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10只，
0: 对，
1: 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优惠，2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到手是505.8元，
0: 508.5元、
1: 嗯、
0: 你这数字也不太行，
1: 你看主要是没让我去阳澄湖素人。
0: 还有听友呢，我们是直接从我们平台上团购了50张的、
1: 嗯、
0: 比如说送给员工做福利什么的，5张以上我们还有团购价啊。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之前大家这个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了也更方便，送的也更体面，等开湖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啊。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歌词来找茬。
1: 嗯，
0: 接下来很简单，你就听就可以了，听完了之后你再
1: 欣赏就可以了。
0: 你再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再唱一段。歌词来找茬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唱这段歌呢，当中有3到4句吧，不是属于这首歌的，
1: 嗯，
0: 它是原本人家是另外一首歌，
1: 嗯，
0: 但是我给它混进来了，需要你把它挑出来，并且给它恢复一下原调。
1: 嗯，
0: 它原本这几句应该怎么唱，可以唱出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1: 来吧。
0: 大家先给你们一点时间，
1: 嗯，
0: 可以把自己的手机上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哎，
0: 准备按下语音开始唱。
1: 是，提醒大家啊，就是那个参与演唱的话，发录音的话，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车上的蓝牙暂时断开、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发送过来的语音会更清楚一些。
0: 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嗯、开始喽，找一找。

0: 怎么样，我这少年音怎么样？
1: 你不是都是快40岁的老人吗？刚前脚说了老人，
0: 我这都夹起来了。所以当中有哪几句歌词是不对？这个很明显，很明显。最后一句呢，我本来我都绷住了，最后一句突然垮了一下，但是没关系，还是有难度，因为你需要把这几句。

0: 歌词给它调还原一下，它原本应该怎么唱的。这首歌相当于我刚才是把两本纪念册混编了一下。
1: 哦，是的，
0: 是吧，两本册子做了一个混编，
1: 嗯，不同年龄层的纪念册。
0: Michael 发来了一个3秒钟的语音是什么意思？这几句应该很难在3秒钟里边唱完吧。听一下他发的是个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什么东西，
1: 说绕口令呢，
0: 什么吃葡萄
1: 葡萄葡萄。
0: 是这个题难啊，还是你们不给我面子呀？怎么目前没有人发语音呢？
1: 你看子琛都差点把答案告诉你们了。
0: 我还叫差点吗？
1: 什么册子？
0: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呀。这么难吗？刚才我唱的是还能保持这样，皮鞋擦亮，你们觉得对吗？这样
1: 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哎，
1: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是吧？
0: 哎，对对对，这个很难吗？怎么你们都真的都是老人了都？这么洋气、年轻、朝气的歌你们不知道？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不过确实这几句不是这首歌里面最副歌高潮的那几句。
1: 副歌应该什么？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呀。
0: 哦，
1: 这不想听你多唱两句吗？
0: 行，
1: 让大家多听听啊。
0: 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还有人留言说以后多整点七零的。天天年年天天说90后表示岁数大了，没听过。
1: 棉花套纸说题不难，那你倒是答呀。
0: 小薇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啊。
3: 披肩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颗蓝的梦想。
0: 哎，真不错，哎，还得是薇姐，还得是薇姐，差不多就行了。这位朋友他说，估计会唱这首歌的正在上大学，还没有车，目前听不到广播。啊，那就不能在宿舍听吗？
1: 就是。
0: 这位朋友豆豆留言，听一下啊。
4: 青春修炼手
0: 啊，嗨，
1: 嗯，歌名答对了，
0: 青春修炼手册，人家说，嗯，还有 Erin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0: 啊，是啊，
1: 嗯，
0: 那不应该呀。
1: 但你要把左手右手放进去，大家可能还记得。
0: 嗯，阿南娜，听一下啊。
2: 一丝残凉，换上西装，陪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哎，对，
1: 好温柔啊，
0: 白小倩。
2: 一丝残凉，换上西装，陪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是的，也是对的啊。所以要是混编进去之后，其实冷不丁的一听还真比较难听出来。想想看，这两首歌的名字的确很像啊，《青春纪念册》和《青春修炼手册》。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

0: 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一号全省晴间多云。另外，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的，16到28度，西南风1到2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现在呢，到了秋天，也教大家怎么样来健康过渡哈。首先就是防温差，可以选择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温度变化，早晚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腹部、背部和脚部。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就是防干燥，平时要主动多饮水，少量多次，然后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像梨呀、银耳啊、百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还有就是防倦怠，平时呢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还有就是少贪凉，这个季节已经开始凉起来了，就是少吹这个空调风扇，另外呢也要这个忌过度的冷饮，比如说像大量的食用冰饮啊，还有冰淇淋等等。
0: 嗯，
1: 还有就是少油腻，饮食上可以清淡一些，同时呢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喝东西的习惯，这两年你喝东西上有什么习惯的变化，或者说是坚持最久的喝东西习惯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一开始其实受不了这种什么苦一点的茶的饮料，比如东方树叶呀、或者说是浓咖啡啊，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可以接受了，甚至有时候不喝的话还会想，马访说我是85年的，到现在呢我也喝不出白酒的好喝来，比较喜欢喝啤酒，
1: 嗯，
0: 解渴解乏，白酒始终喝不出来它那个大家说那个香的味道，那说明还没到一定的年纪可能。
1: 是
0: 因为我本身是这样的，我以前不爱喝啤酒，但后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觉得啤酒还挺好喝。
1: 嗯，
0: 可能慢慢哪一天
1: 真的到一定年龄了才能解锁。
0: 有可能，还蛮期待的。但是喝酒就不要开车啊，这个首先是最基本的，另外还有就是不要影响工作。
1: 是，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另外也说到饮品了，本身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奖品也是咖啡冷萃杯，也可以做冷泡茶，它带一个很精致带一个木塞，是一个很精致的杯子，一个玻璃瓶，您可以在家里用，也可以带到单位来用，做冷泡茶也可以，做这个冷萃咖啡也可以。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抽奖送出，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021年初开始，林俊杰启动了咖啡调调系列直播，从歌迷许愿清单中，无论是经典金曲、时下新曲，透过翻新赋予不一样的气息。特别推荐理由，请珍惜林俊杰为数不多的免费收听。林俊杰，达尔文。

0: 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1: 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明天我们将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在问到的这个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给大家准备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到时候只要339，而且我们第二张蟹卡还有一个半价优惠啊。
4: 嗯。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哈，也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现在天气也降温了，冲锋衣大家也可以穿起来了。
3: 嗯，
4: 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的价格只要99.9元，绝对是捡漏价格了，而且它还是3合1的一个设计。热的时候呢，可以来单穿外层，是防风又防雨。像办公室的话，你就单穿那个抓绒的内胆，非常的暖和。
3: 嗯，
4: 然后到的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你就2件套一起穿，是属于那种抗风又暖和的，相当于是1件衣服3种穿法，能穿出3个季节。而且是黑白熊猫的配色，穿上去很洋气，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3: 是的，另外还有就乐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现在也是限时半价特惠啊，各大品牌都有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

0: 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推动省内高校与书界高校、省外高水平高校深度融合，带动提升我省研究生培养质量，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
3: 近日，石家庄市园林局广场管护中心与城市水系园林中心、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长安公园、玉溪公园联合梳理了一份地铁直达鸟语花香漫游地图，精选几座和地铁站口零距离接轨的公园广场，只需要一张地铁票就可以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公园游。
2: 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是最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据了解，东山稻田画最佳的观赏期会持续到10月份的上旬，届时稻穗全黄，色彩对比将会更加浓烈。
3: 国产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了最新一轮的招聘计划，开放约150个招聘名额，重点面向拥有2至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
2: 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3: 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这是困扰家长的一大难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近日给出建议，不早于12岁，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说最近呢，职场玩起了一个新的梗，说这个工作强度，你跟我讲工作态度，拿什么和 AI 比？ AI 上班从不看星期几。说这些情绪背后是 AI 时代下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
3: 是，现如今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和 AI 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就会在思考说，AI 开始全面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这生活到底是变得更轻松了，还是更紧绷了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先从这个职场的角度来说吧。说有这样的调查啊，显示说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的受访者仅占到了2.1%。就现在大家用 AI 用的还是挺多的。说被调侃为还在手搓工作的狠人，就是一点都没有用过 AI 工具。然后在

0: 所有的应用场景当中呢，说94.2%的人用它来处理工作或者是学习事务，包括写周报、做 PPT、整理纪要，占比是断层第一。
1: 对。
0: 但是呢，就是遍地开花也不意味着向下扎根、
1: 嗯、
0: 说最多数人呢依然是把 AI 定义为应急的辅助，仅用于一些特定任务的临时外援、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说明 AI 呢在很多人的工作当中更像是一个提效的助手、
1: 嗯、
0: 而不是一个全能的替代者。
1: 你有没有问过 AI 一些就是你觉得蛮离谱的一些问题？
0: 嗯，离谱的问题
1: 不能说离谱吧，就是有一些应急的时候你确切得需要得到一个答案。
0: 嗯，比如说
1: 你只能去求助 AI，
0: 比如说在 AI 里面出心眼子的题目
1: 啊，这个
0: 问他在这种情境之下就是怎么样来巧妙的化解。
1: 我有时候会，就比如说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的微信
0: 啊，
1: 我就会给 AI 发一个，我说对方，我说我要说什么，对方回了一个什么，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回复？
0: 这不就类似于心眼子那种吗？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了。
1: 对，我之前我记得我们节目里边和大家聊过一次，就是你问过 AI 的一些问题。上一次求助 AI， 你是问他什么？
0: 嗯，
1: 也想问大家，我们突击检查，突击检查，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 AI 软件 ，DeepSeek 也好，或者说是豆包也好，或者是千问也好，你最常用的是哪一款？可能很多朋友，基本上用的，我看我身边的 DeepSeek 和豆包是偏多的，还有就是千问，是偏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AI 的模型，
0: 或者有的朋友他是我工作的时候问这个，
1: 对，
0: 然后我就是自己个人生活我问那个，
1: 对，
0: 就是更觉得更加贴合自己，对，
1: 现在。AI 它处理信息的一些这个方面也比较多了，有的是那种像豆瓣这种问答式的，有的是那种专门专业用来 P 图 P 视频的，也有那种 AI 是用来生成歌曲的，方方面面的很多种。想问问大家，上次一方面是上次你用 AI 是问他什么问题，另外就是你感觉自己现在工作和生活多大程度上会比较依赖 AI？ 我觉得整体来讲，对我们这个工作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说给他一个主题，让他帮我生成一篇稿子。我觉得 AI 现在还做不到，就是完全的能够符合你的要求。但是一些方面，比如说我想看一些数据，比如现在网上的一些统计的数据，你帮我整理一下，它能够快速给你整理出一番你。之前你需要看很多资料梳理出来的内容，
0: 当然这个大家也得甄别一下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数据它也不完全准确，
1: 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0: 有的时候它抓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错误。
1: 对，如果说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数据，你是可以借助它
0: 随便自己看看的行哈。
1: 对，大家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人生海海。

0: 今天聊到的是 AI， 上一次你问 AI 的是什么问题，看到心若向阳发过来了一张图片，这是直接截了一张和豆包对话的图，说到关于8月15，说这一天是怎么放假的一些安排，这是期待假期了
1: 啊。这种的话应该一般信息不会出现什么纰漏啊。
0: 对，
1: 凤林他说的，他说我从来不喜欢用 AI， 没事听听广播，说好多事情能动动脑子还是要动动脑子，说 AI 这东西我个人是不喜欢用的说我觉得听你们广播比问 AI 要强得多，
0: 你看看，
1: 我每天闲着没事，我可爱听你们广播了，
0: 真好
1: ，说交通和音乐换着听，
0: 你这是
1: 交通音乐一家亲啊，
0: 感谢您的喜欢信任吧看到 SOUPN 他说，我就问过豆包，猫的眉毛有什么用，鸟为什么可以在那么细的树枝上站得那么稳，
1: 不是，我听完这个我特别想问问这位朋友
0: 啊，
1: 猫有眉毛吗？
0: 有啊，
1: 你仔细回忆一下，
0: 你不是养猫吗，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1: 我
0: 猫那个眉毛好几根啊，
1: 真的吗，
0: 眉毛和胡子不都是吗，
1: 我马上我就看看那猫的照片啊
0: 是你亲生的吗，你知道吗，我觉得 S O U
1: 真有眉毛吗，那叫眉毛吗，
0: 那不是眉毛，那不是眉毛，那是啥呀，那几根毛，那不是眉毛，那是啥呀，那是胡子，
1: 也挺不明显的，这
0: 看着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他说的就是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小朋友的好奇会比较多，他经常会问出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你还真不知道怎么从科学角度给他解答，问一下豆包吧，
1: 可能就会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啊能陪他聊好久。
0: 还有小薇他说，我现在就是用 AI 呢在这个抖音上面发视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把出去玩的那些相片可以一键成片，也不错，
1: 是省时间了哈。
0: 梦流星发过来一张截图，他说豆包，我之前问过你关于人类的问题是什么来着他说之前咱们聊，他豆包回答他，说我之前聊到过人类是否为地球产物，您的这个问题好宏大且深刻呀，
1: 这问题还不好想呢哈。
0: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和豆包的对话，我上一个问他的问题刚好和明天早上的直播有关，就是我准备了一些和中秋节和月饼有关那些冷知识的问题
1: 啊，
0: 我让豆包
1: 让他帮你出题吗，
0: 我是已经出好了题，我发给豆包让他帮我每道题做详细的解释，他就会给我解了 A 选项为什么是错的，B 选项为什么是对的，就是他会帮你快速，其实这些东西你网上你也能查到，但是豆包他可以帮你快速整理出来
1: 啊，帮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工作效率会变得快很多啊。
1: 还有红丝他说了，他说我现在用 AI 的作用就是如何回复老师，每天告诉你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怎么样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0: 不过是孤影的说，他说感觉 AI 让我干活更快了，好像也让我干活更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提升你工作效率的同时，其实可能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0: 对，无形当中觉得越来越能干了。能者就多劳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是。
0: 说到刚才我这个用豆包的这个出题的事儿了，因为明天我们早晨讲黄庄的黄庄月饼的素颜直播，的确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优惠，还有就是有奖问答。
1: 所以明天就是子琛出这些题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可以问一问 AI 答案是什么？
0: 那就看谁比较快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就是你答对了之后。第一位答对的到时候会直接给大家送月饼，明天在视频直播间，像咱们节目里边的几位听友一直运气都比较好的呀，明天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明天本身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月饼给自己或者给家人的话，黄庄月饼一年咱就吃这一劲儿，而且今年还有升级，低糖版本的馅料上有升级的，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我会给大家直播试吃，准备了各种各样口味的月饼。我打算明天一早晨把我这一年的月饼我都一气儿吃完了。
1: 可以。
0: 但明天有任何关于月饼馅料的问题，你直接问我，我现场给你吃，我告诉你什么味儿。另外，中秋节的仪式感，一方面是月饼，还有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啦。每年这个时候，大家惦记的这一口，这次依然给大家准备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热门款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到手只要339块钱，并且第二张卡还是有半价优惠的。
1: 是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每一只都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复吸产品认证，而且它是有这个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给到大家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品质，而且呢，给大家的优惠也特别的多哈、啊。现在很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很多听友都会选择的热门卡型1688型的礼卡，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是10只，339。有一张，第二张再享半价优惠，那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价格508.5块，还有我们的听友是直接团购50张的，像5张以上的话，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团购价，而且我们石家庄本地是支持同城自提的，马上这个节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到了哈、啊，节前的话，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的话，都可以来提上这个一箱大闸蟹啊，
0: 是的，
1: 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
0: 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Jeep 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块，绝对是捡漏价。三合一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啊单穿一个这个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两件套就可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是衣服三种穿法，穿三个季节，黑白熊猫配色很洋气，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特惠还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都是应有尽有，香奈儿、古驰、迪奥、蔻驰还有芬迪都是正品保障特价补贴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节目互动，来晒一晒上次问 AI 是什么问题，还可以截张图来发给我们啊！这首歌是来自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5: 那开始今天的猜歌环节，马上和各位进行的猜歌游戏是
6: 歌词来找茬，
5: 找茬。
6: 嗯，
5: 马上唱一段歌，当中有那么两句歌词是来自另外一首歌的，需要你把它找出来，并且告诉我们它原本应该怎么唱，
6: 是需要大家唱出来哈。
5: 对，还是挺简单的，我觉得。
6: 跟上一轮我们上个小时要玩的游戏是一样的，
5: 是
6: 大家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提醒大家，这个发语音的话，提前把车内的蓝牙断开啊。
5: 对，竖起耳朵听一听，哪两句歌词是乱入进来的？它原本应该怎么唱呢？

0: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1: 是
0: 因为很明显了，很明显了，
1: 有点突兀啊，这样子。但是有人说是天堂
0: 啊，
1: 天堂怎么唱来着？
0: 蓝蓝的天上，哎呀，不这么唱的吗？
1: 腾格尔老师不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吧？
0: 对啊，对。六月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下一个天亮，等下一个天亮。等会儿啊，我把直播的语音。
1: 要不我给大家来播呢？我们来听一听墨菲的语音啊，来听一听他怎么唱的。
2: 等下一个天亮，去教室去的桃花那里散步好吗？
1: 好的。
0: 因为刚才就是拿别的歌。唱的是这两句，这两句原本应该是这么唱的，
1: 是。
0: 再听一下六月发来的语音啊，啊，他也是刚才是唱的这下一个天亮这几句，诺瑞。
2: 那就这样吧，再来到去。

0: 苦中挣扎。
1: 还有 IX。
2: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
1: 好听，还有小薇。
3: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
1: 好听，还有这位朋友，他为什么就发个两秒的语音？这位，这朋友他是这是个面具，他的 ID 是
4: 曲终人散，
1: 曲终人散啊！
5: 他猜的是歌名吗？
1: 歌名也没有曲终人散
5: 啊，歌词里确实是有曲终人散哈。
1: 哦，还有卡尔斯特，也是发过来的语，他发过来个零秒的语音，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
1: 六雪飞花听下，
2: 等下一个天亮，去相思牵手上把那你散步好吗？你喜欢我飞舞的头发。
1: 好听。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2分钟。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天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会有一场直播，黄庄月饼的溯源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现在也是以蟹卡的形式先和大家见面了。
6: 是的，给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就是这个1688型的礼卡，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是10只，339一张。第二张给到大家是半价优惠，2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之前也有这个听友直接是团购50张，那5张以上的话给到大家还有团购价，而且石家庄本地是支持同城自提的，不会耽误到您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且现在呢是蟹卡，像中秋国企这个国庆前，大家去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也会更加方便。开壶第一天，第一时间您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挑选一下各种卡型了。
5: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Jeep 的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绝对是捡漏价，而且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单穿一个这个抓绒内胆，天冷一点之后暖和也软和。另外就是深秋初冬的时候可以2件套一起穿，抗风也暖和，一件是衣服是3种穿法啊，可以穿出3个季节，黑白熊猫的配色也很洋气，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一下了。另外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鞋服、墨镜、饰品都是应有尽有的，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另外不要忘记明天早晨的这场直播啊，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是黄庄月饼的溯源直播。今天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些这个月饼，家里边囤一点的，送亲戚朋友的，作为礼物送给这个身边人想感谢的人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直播，到时候还会有一些福利优惠活动针对我们听友的，包括有现场会福袋里边给大家准备了黄金小码，是要送给大家的，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7:30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的直播。
6: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奖堂，明天再见了。
5: 明天见，拜拜
6: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026年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人力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管理技术人员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2026今天发布。那根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于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以缩短50%以上。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量昨天的排行榜已经是公布了，那前10个月的车型都是为新能源车，像传统的燃油车没有一个上榜。具体来看，像吉利星越、领跑 A10 以及特斯拉 Model Y 分列前3位。小米手机昨天发布文章，说到小米的18预售已经是开启了，9月10号正式开售。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昨天发布了停。

0: 运公告，那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那游戏呢将会在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呢，开学之后呢，很多小朋友啊就已经是步入到了小学或者是幼儿园，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多陪伴啊。这个陪伴的过程呢，比如说读书就是很好的高质量陪伴，而且3到6岁呢，就是孩子啊语言、认知、情感、社会性的飞速发展的黄金期。那好的绘本呢，就像是魔法钥匙一样，它是能够打开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的。那正如教育学家苏斯博士所说的，你读的越多，知道的就越多，学的越多，去的地方就越多。那今天呢，也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点燃一盏亲子共读的明灯。我们也给大家选了4本历经时间考验、深受全球孩子喜欢的经典名著，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美好。

好的童年。其实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亲子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听故事变成聊故事，就是呢，你在和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可以去进行探讨。比如说我们介绍一本书哈，它其实是有蝴蝶页的嘛，就是它的那个环衬的部分，它是位于封面和正文之间啊，前后相扣，而且通过彩色啊图案的造型啊，去增加了故事的氛围感。还有就是扉页，就是环衬之后啊，正文之间标注了像书名啊、作者名啊等等的。还有部分作品呢，是通过扉页呈现出了主人公的形象以及故事的背景。正文呢，是包含着2到20页左右的图画与文字组合，那通过图像和文字共同叙述故事，那是绘本的核心内容。那封底呢，通常包含像条形码、出版信息以及延伸阅读建议。那部分的这种作品是通过封底的这种图案和封面形成一个完美的视觉叙事链。所以说封底和封面设计的好，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这本书是很有巧思的，它很有完整性。那总结来说呢，就是环衬和扉页作为绘本的组成部分，它既承担了这种结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说连接正文和封面呀，又通过艺术化的设计去传递了故事背景、情感，还有我们说到的一些核心元素，是理解绘本完整性的关键一环。那家长呢，在和小朋友阅读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这部分。那从封面开始就可以来进行观察。那一般情况下，你会和孩子一起读什么书呢？欢迎一起分享出来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5: 乐享大讲堂。

十九点的十八分，陪伴您的幺零二四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开学之后啊，我们再分享一些好的绘本。那尤其是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说，那有一些经典的绘本，咱们是不得不读的。比如说有一本叫做《好饿的毛毛虫》啊，之前我也给我们家孩子买过，真的就是很硬核，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壳也很硬，小朋友不会把它这个撕坏。还有呢，就是它里面可以配点读笔，然后一边讲着故事一边看，还挺好玩的。它是通过毛毛虫食量递增的趣味故事，传递了生命蜕变和数字认知的启蒙教育。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去看那种彩色的极具辨识度的那种拼图风格，就非常抓孩子眼球。那通过毛毛虫一周的美食之旅，周一到周六每天递增的食量，比如说一个苹果到五个橘子，到周六的十个零食，巧妙的融入了一到五。那星期一到星期日呢，那食物的名称也包含了一些健康或者不健康的这种基础概念。还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个书上有那个洞啊，就是虫咬的洞，就这样的设计可以触摸，然后还可以进行这种近视的轨迹，让我们的孩子小手啊可以跟着小毛毛虫一起去钻洞，而且极大的参与了这种互动的参与感。还有就是我们在里面其实是有生命教育和启蒙的，就是用最直观充满了希望的方式去展示了毛毛虫蜕变成美丽蝴蝶的生命周期，满足了孩子们对于自然的好奇，也蕴含了成长和变化的哲理。那重复的句式还有节奏感也会让孩子觉得读起来朗朗上口。比如说星期一他吃了一个苹果，可是肚子还好饿，这样的重复式的句子是很容易让孩子模仿的，而且记忆啊、预测呀、包括增强语言能力啊，都是很好的。以及我们说到的习惯的潜移默化，那毛毛虫吃的太多了，那肚子会痛，那最后呢吃这个绿叶才舒服，无形当中传递了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那这本书呢其实文字是很少的，画面信息量很多，那家长呢可以分层次的问，比如说那毛毛虫星期一吃了什么呀，数一数有几个苹果呀，找一找太阳藏在哪一页呀。那包括我们还可以联想生活，你吃过草莓吗？和毛毛虫吃的草莓哪里一样呢？以及我们激发想象力，你可以猜一猜毛毛虫明天吃什么吗？那你翻页的时候可以停顿一下，让小朋友自己来进行猜测。那其实说到了好饿好饿的毛毛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这种绘本推荐，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关于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开学之后啊，应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我们的这种绘本故事啊，可以对于他的成长有帮助。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刚才我们介绍了一本叫做《好饿好饿的毛毛虫》，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介绍《猜猜我有多爱你》。那它呢是围绕着小兔子用各种方式，比如说展开双臂啊，跳跃高度，想象距离等等，和大兔子比较爱的程度。那大兔子呢用智慧就略胜一筹，但是小兔子呢凭借天真的想象力，最终呢让大兔子给出了双倍的爱，形成了双向奔赴的情感流动。那故事呢以我爱你到月亮那儿再回来这样的温暖画面收尾，传递出亲子之间无私的关爱。那其实我们说到情感表达呀，真的是看这本书就会觉得就学会了很多，比如说爱我们一定要说出来，然后用具体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那故事也围绕着小绿色的兔子和大绿色的兔子开展了爱的程度和量级的温暖竞赛。那小朋友们呢解释就是我的手臂能张开多大我就有多爱你，我手举多高就有多爱你，我能跳到月亮那么高我就有多爱你，就是来表达抽象而深厚的爱。那建立安全感和亲子纽带，那书中的大兔子呢就比较温柔比较包容，那永远都是更受益筹的爱意哈，因为它是那种无条件的爱，接纳然后安全。反正每次睡前我们都特别爱读这个故事啊，就是能够增加您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而且非常非常的温暖。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画面很温情，然后语言也很优美，文字呢就像诗一样流淌，那插画呢也是那种水彩风格的，营造出了宁静温馨充满爱意的这种氛围感，让小朋友们沉浸在爱的拥抱当中。而且我们也鼓励表达爱嘛，激发孩子模仿小兔子用自己的方式向父母和亲人表达爱意，培养那种积极的情感。在家长和亲子共读的时候可以分两个方面进行提问，比如说观察型的提问，小兔子做了哪些动作表达爱意呢？比如说张手臂倒立，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一学。那联想型的提问，如果你爱妈妈像月亮那么远，那可以怎么比喻呢？比如说我爱你可以爬到彩虹那么高，还可以去延伸呀，比如说现在我的脚顶在爸爸肚子上，像小兔子一样，比一比谁爱得更远呢？那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可以让孩子体会到具象化的你有多爱他。那其实说到温暖的这种故事绘本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去列举一下，也希望您能推荐您喜欢的一些绘本故事。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央联儿喜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儿童绘本的话题。那其实说到儿童绘本了，那我们呢可以了解一本书，叫做《彩色的花》，它呢是布莱曼克写的啊，通过一朵彩色的小花去无私的帮助小动物的故事，传递了生命循环和助人为乐的主题。它是更多的时候呢，他就讲的就是这个小花嘛，他慷慨地用自己的花瓣帮助了路过的小动物们，解决了困难，比如说给小蜥蜴去做衣服，给老鼠当扇子，完美地诠释了分享、善良和乐于助人。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绚烂色彩和艺术

属熏陶，那其实里面有大块的颜色，比如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那极具艺术美感，能够有效地刺激孩子的视觉和发展。还有就是生命轮回的温柔诠释，那随着这种花瓣的凋零，故事也涉及到了生命循环，包括像冬天枯萎春天再生的主题，但处理得当的话，那应该说呢，也是非常有益于孩子理解和接受的。还有就是重复结构啊，可以预测，那比如说故事的节奏性啊，还有小动物出现，遇到困难，小花的帮助，那便于孩子们理解和预示这种情节的发展，增强参与感。还有就是情节的共鸣啊，因为花最终凋裂了嘛，然后呢凋零的过程当中呢，引发了孩子和大人的淡淡的伤感，也是讨论失去、新生和回忆美好的机会。其实我们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一问孩子，比如说你猜一猜这一片花瓣他会送给谁呢？他为什么要帮助他呀？还有这种情感小提问，小老鼠拿到花瓣当扇子的时候，他会说什么谢谢的话呢？你可以让他带入角色模仿一下。还有一些哲理性的启发，比如说那花瓣最后消失了，你觉得它值得吗？为什么呢？还有这样，我们有一些关键性的技巧，那就是哪片花瓣被蚂蚁拿走了呢？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觉得这些啊都是很好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书啊，叫做鳄鱼怕牙医伯伯，那其实讲的就是患有蛀牙的鳄鱼非常害怕啊牙医，那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心里很矛盾很恐惧的。它里面呢是有这种双重的视角，还有那种幽默的反差感，所以其实它是通过牙医和看牙者的内心独白，然后告诉小朋友们要克服心理困难，然后呢要把牙齿保护好。总之呢，这是让孩子们形成好习惯的一本书，也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其实说到啊有趣的书，我相信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一些，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可以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

因为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好玩的，而且可以跟孩子们亲子阅读的绘本啊。刚才提到了，就是有这个鳄鱼，这个牙齿看牙齿的这个故事，叫做《鳄鱼怕怕牙齿伯伯》。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看牙的故事，还有一个绘本非常有名，叫做《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儿》啊，这也是我们后台很多朋友提到过的。其实我们就记住，那我们在跟孩子们互动的时候，你可以多问一些：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这是一个问问题的三原则，底层就是这是什么，代表着孩子要去观察事实；中层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是怎么做，这就陷入到了一定的思考和逻辑。那顶层逻辑就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就联系到了自身。所以说就是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把小问题问出去，那孩子们呢在看书的时候小脑筋也都站起来了，那一定程度上呢也会增加你们之间的亲子感情。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健的《向往》，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一言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十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一首《命中注定》哈，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那一首很有松弛感的歌，它的编曲呢是用轻快的吉他扫弦搭配灵动的鼓点，没有过度堆砌的复杂的编配哈，但是呢却把缘分到来时的内心的欢喜烘托得恰到好处，整体的听感呢清新自在。这种命中注定用平铺直叙

的表达传递出了相遇本身就是幸运的爱情观，可以自然消解那些爱情里的遗憾。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范晓萱这首 Rai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找到他。
1: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听到这首歌总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哈。平凡的一天里，其实有许多被我们不轻易忽略的小美好。毛不易的声线醇厚温和，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琐碎日常有最温柔的烟火气，请你要为这样鲜活的日子驻足，好好关注今天的饭菜香不香，窗外的花开没开，今晚的月亮圆不圆，而不再去在意别人的评论，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受和热爱的事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哈，相信你第一次听就一定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哈，来自于孟慧圆，哈哈 哈, 哈。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这是来自于孟慧圆的一首哈哈哈哈，相信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了，而且觉得很开心，因为这首歌无论从旋律还是歌词还是孟慧圆本人的演唱都非常治愈，让人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编曲运用了极简的和弦走向哈，那么孟慧圆呢爽朗自在的唱腔把纯粹的快乐直接传递出来，让紧绷的神经也完全放松下来。有好几次哈，你听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好像也快笑出来了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苏打绿的原作，王菀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菀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菀之，我好想你，一一。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华健，这首歌叫做《泡面的幸福》。单从歌名上，我们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烟火气哈。周华健的声音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和力十足，他总是可以把细水长流的爱情表达得富有烟火气，让人收获那种安心温暖的听感。泡面的幸福是周华健经典专辑《朋友》里的一首暖心情歌，整体的曲风清新治愈，生活气息浓厚，把平凡日子里的小浪漫唱得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

0: 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雨过天青云破处，
8: 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
7: 昨夜星辰，昨夜风，
8: 发边缘风该走走。
7: 人生若只如初见，
8: 后来我总算学会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9: 今天的歌词印象，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叫做《爱情字典》。《爱情字典》呢，是孙燕姿2001年专辑《风筝》中的抒情代表作，它讲述的是在爱情中自我疗愈的心境。作词人易家扬很善于从具体的事物入手，让爱情的感悟更加具象化。他用一句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作为歌曲的主题，来展现爱情的无常，然后转入所以要自己体验，不管泪水有多咸，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没有沉溺在失恋的苦痛里，最终落脚点在自我成长与和解上，也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套路。孙燕姿的声线，它会给人一种很利落干脆，这样的一种共情力很强的声线哈。所以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这个声线，传递给你的很多很多的关于感情的伤感哈，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我们来听这首《爱情字典》。

0: 延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十七岁》。十七岁啊，不论是十七、二十七、三十七，还是四十七、五十七、六十七岁，甚至更远更远的未来，希望我们都没有丢失自己，依然心有热爱的生活着。纵然人生并不能事事如意，但至少可以做到尽力尽心，但不苛求。不论何时，都不要忘了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心。生活不该只是单曲循环，还应该有独属于你的间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洁仪《一个人的圆舞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十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

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获奖之作，这是一首很有人文气质的歌，不刻意的追求流量话题，把普通人的迷茫、坚持、遗憾和释然都写进旋律里。许多人第一次听，就在其中看见了自己，也听见了藏在心底的声音。陈楚生的声线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质感，用波斯抽茧的方式啊，层层递进，释放情绪，向身边朋友在轻声地诉说心事，自然而然让听歌的我们也卸下强装的坚强，拥抱自己的脆弱，蓄积能量，再好好的往前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任素汐，愿人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周兴哲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的出道之路呢，其实是很有戏剧性的哈。2013年呢，18岁的周兴哲在亲戚的婚礼上演唱光良的第一次，因此呢被经纪人发掘。随后呢，在李宗盛的推荐之下，他和索尼音乐顺利签约。周兴哲拥有辨识度很高的声线，但是他的声线又很低调走心，把歌里的温柔执念与满心笃定诠释得恰到好处，也治愈了很多人啊。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哈，这是他特别写给最爱的老爷的一首歌，《见与不见》。

是来自于张碧晨的一首《见与不见》哈，见与不见都在心里，永远。张碧晨用这首原创作品来表达对姥爷深深的思念。分离让我们深陷苦痛，但爱其实从未远离，还是默默地陪伴我们在每一个晨昏、每一次悲喜中。虽然已是不同时空，但还是可以聊聊彼此的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2005年啊，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那是在那一年的初夏，江美琪推出了专辑《恋人心中一首诗》，为诗与情歌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主打歌《那年的情书》带我们重回手写情书的年代。作词人姚谦有一次搬家呢，无意间从抽屉的角落发现了自己曾写的一封情书的草稿，被其中真挚的文字深深的触动，因此写了这篇歌词。作曲人陈国华通过舒缓的节奏编排，强化了歌词的怀旧氛围。江美琪细腻温柔的声线将对往事的感怀缓缓道来。那年的情书，来自小美江美琪。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金姑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

0: 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五毫升，四支成金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下一个天亮。下一个天亮这首歌呢，也是郭靖的一首代表作哈。他的声线有一种沉静的温暖的质感，但是找不到岁月的沧桑，总是保持着一抹清新与开阔。整首歌呢，摒弃了撕心裂肺的伤感，主打温柔治愈，告诉每一个经历过遗憾的人，黑夜终将会过去，天夜总会亮起来。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时间都去哪儿了？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两个小时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陪伴各位。生活当中，读过的书不会白读，走过的路不会白走，认真做好的一件件小事儿，也许不会马上的带来改变，但是都会在悄悄地塑造今天的你。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就怀疑积累的意义，很多成长呢，本就是一场静水流深的一个旅程，所以说做好该做的事儿，在时间里积蓄向上的力量。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真正的成长是经得起时间的，依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视频直播是在抖音上面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的到来。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孙燕姿《绿光》。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又到了听风的季节，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风。晚上的10:1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也欢迎大家可以互动留言，方便的话在官方微信、抖音啊都可以互动。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只是一个公众号，您发送语音文字都能听到看到，有喜欢的歌可以来演唱，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播放，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当然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孟同学，很多的老朋友说第一次见到活人是吗，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 D 和勾就是 DJ 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来到直播间，欢迎我们很多小伙伴已经报道了。今天说真正的成长是经的时间的考验，不用立即的着急看到结果，踏踏实实的做好当下的该做的每一件事儿，日子一天天的往前走，力量就在无声的当中的慢慢是积累起来。很多付出呢，当下也许看不出变化，都是这种悄悄的沉淀在自己身上。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周笔畅笔记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这首歌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一首《大地》。晚上的10:23，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我们常常盼望着努力马上就能兑现回报，可是很多事情呢都没有及时的给答案。比如说读过的书、沉淀的思考，不会读完立刻改变生活，他们不会直接变成比如说眼前的好处，但是却悄悄地拓宽了你的眼界，稳住了你的心性。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文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看是吗？欢迎进到直播间，一会儿聊聊天吧。这是一个宝藏电台，陪伴各位聊音乐、聊生活、聊我们的话题、聊情感、美食，都是可以的哈。陈淑桦，梦醒时分。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歌是来自黄安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晚上的10:33，星光马耀邦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伟勇，孟同学。今天说哈，真正的成长是经得起时间的。所以说，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变化就怀疑自己。成长就是向内扎根的，外面有的时候看不出动静，但是底下一直在积蓄能量啊。不便跟别人比速度，每个人的节奏呢本就是不一样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刘若英，旋律好听，歌词真挚。亲爱的路人，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这首歌是来自伍佰的一首晚风，晚上的10:42，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真正的成长是经得起时间的，读书这件事儿很少立刻带来看得见的一些改变，不会读完一本书呢就会豁然通透，也不会读完马上就解决问题，但是文字会悄悄地塑造你的思维，丰富地看待世界的角度，等到日落后遇到的一些困境啊，选择迷茫的时候，曾经读过的书会让你的心里变得有一份底气，支撑你稳住方向。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梁博，日落大道。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冻结》。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晚上的10:5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杰内说，真正的成长呢是经得起时间的，读书这件事儿很少立刻带来看得见的改变，不会读完一本书呢就会豁然通透了，也不会马上的解决难题，但是呢文字会悄悄地塑造你的思维。时间而且是最公平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它不会辜负这种长期踏实做事的人。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王力宏，我们的歌，待会儿11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屠洪刚，精忠报国。听到这个声音了，就会有这种满满的正能量感啊。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真正的成长呢，是经得起时间的。一时的快慢，其实得失呢，都是阶段性的表象。不用追求速成，也不必追求这种短期的热闹。沉下心来，做一些该做的事儿。持续的去积攒你的力量，把那些默默付出的时光，终究会在某一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馈。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继续好歌陪伴各位，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很多人特别容易被及时的结果呢牵着走，做一件事呢几天看不到反馈呢就想放弃。其实成长呢往往是有这种滞后性的，就是努力和收获中间呢会隔着一段等待期，这段等待呢不是白费，而是蓄力的过程。稳住耐心，持续往前走，保持沉淀，慢慢积累，时间呢会慢慢的把答案交给你。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晚上的11:17，刘德华冰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柳。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人真正的长进呢，大多发生在这种安静坚持不被看见的时候，不用到处证明自己，也不用急着向外去展示成果，专注手头该完成的事儿，持续学习，持续的沉淀，比如读过的文字，走过的弯路，熬过的时光，都会慢慢的内化成你的格局，悄悄的推着你往前走。晚上的11:32，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真正的成长是经得起时间的。我是孟勇，孟同学，叶培在劫难逃。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是来自谢安琪的一首《钟午宴》，晚上的11:46了，星光伴我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不必焦虑现在看不到的改变，因为所有的沉淀呢都有它的周期。读书呢不是为了立刻换取什么，做事也不是让你马上拿到回报，长期的继续积蓄自己的力量吧，慢慢你会变得越来越好。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帮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永，孟同学，林志炫，花房姑娘。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孙楠合唱的一首《只要有你》。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做个好梦，晚安。张栋梁，只因为你，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赫也带来这首《你的答案》。人生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么无奈，为了能做喜欢的事，就不能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说呢，有朋友真的啊，窝在沙发里，抱着薯片，听着歌，追着剧。可现在呢，身体已经在去工作的路上了。而当工作给了你更多底气的时候，其实不就已经变成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了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世界有的时候看不见我，但我看得见我自己。继续，我们要听到王力宏带给我们音乐的鼓励，爱的鼓励。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刷牙，这个每人每天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活动，你可能一直都做错了、
2: 啊、
1: 横着刷，刷牙太用力，刷牙时间过短等等，都会给牙齿造成伤害。尤其是拉锯式刷牙，很容易形成楔状缺损，简单来说就是牙齿在靠近牙龈的位置少了一块，然后就
3: 好酸痛。
1: 除了横着刷，还有下面几个常见的错误刷牙方式：刷牙时间过短，早上时间紧张，晚上睡前偷个懒儿。有人每次刷牙的时间只有匆匆几十秒，有人刚刷出泡沫来就觉得已经刷好了，整个过程甚至连30秒的时间都不到。理想的刷牙时间应该保持在3分钟以上。刷牙时太暴力，牙刷毛太硬，或者是刷牙用力过猛，都会对牙釉质造成永久性损伤，刺激牙龈，导致牙齿敏感。只刷牙不刷舌头，牙刷长期不更换，牙刷用久了就会开花，这样的牙刷不仅藏污纳垢，细菌丛生，用它刷牙会越刷越脏，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4: 对对对对对 对。
1: 那么怎么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呢？使用牙线，定期洗牙，这是去除牙菌斑和牙石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使用漱口水，在正确刷牙的基础上，漱口水能帮助抑制菌斑生长。使用冲牙器，它可以冲刷到口腔任何部位，包括牙刷、牙线都不容易够到的牙缝和牙龈深处，建议每次餐后冲洗1到3分钟。
2: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不二，一百万个可能。热爱生命的方式呢，也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认真奋斗，时间过得忙碌却丝滑。也有一种方式，如果今天呢可以休息，计划表是空白的，但自己的一天却是满满的，因为要发呆、冥想、咀嚼、散步、看天等等，把所有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事情都做一遍。这也许也是人用轻松的方式亲吻生活的表达。梁静茹带来这首《亲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晚，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何勇走了，听着他的歌感受青春的朋友感觉非常的遗憾，而最痛的是他的亲人。何勇的父亲何玉生先生是中国歌舞团民乐演奏家、三弦演奏家。50年代的时候呢，他16岁就考入到了中央歌舞团，成为了专业的演奏员。何玉生先生尝试过很多非常新鲜的音乐模式，在60年代的时候，当时就托人从国外买到了电吉他，开始自学。何玉生先生从何勇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的音乐特长，更是参与到他的音乐活动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幕，就是在1994年12月份，当时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何玉生先生呢是为何勇的钟鼓楼做了三弦伴奏。何勇如今呢，我们在听这首钟鼓楼，还真的想说一句，幸好遇见你。在青春的时光里，我们会记得那个穿着海魂衫认真唱歌的你。

叶倩文的祝福，有一种漫步的从容和自在。和我一起深呼吸，让一切慢慢来，你想要的岁月慢慢的带给你。就像希望清爽的朋友已经等到了清凉，秋天的味道已经写进风里，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你说想要一段好爱情，那现在没准有人正慢慢喜欢上你。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月天的听不到是一个暗恋故事，暗恋对方的人会做哪些自己认为只有自己知道其实全世界都知道的傻事儿？比如说频繁的偷看对方却回避对视，还比如说在人群当中快速的定位对方的身影，调整行动路线，制造偶遇，主动参与对方的活动，或者选择临近的座位，或者呢因为对方的态度呢情绪就会有变化，比如说因为一句夸奖就开心一整天，或者因为一种自己觉得冷淡的态度而焦虑。暗恋呢，就是会记住对方随口提的喜好，有机会也会向对方展示自己对这个喜好的偏爱等等等等吧。开不了口，周杰伦。

过去吧，暗恋一个人，比如说80后，暗恋人家的时候，总是拼命的寻找着自己和人家的关联，有时候是硬关联，没有关联要关联。如果听到周围的人说关于自己，可能暗恋的人从表面上说自己不喜欢对方，但是呢，又会制造各种机会和他在一块儿，还特别关注他的事情。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可是心里呢乐滋滋的，还想和他多待一会儿，就是怂且认真，从一而终。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楚生这样的生活，还是原本的生物钟过着熟悉的生活，还像陀螺一样每天繁忙的朋友，天气不那么炎热了，等天气好的时候有时间坐在草地上听听风的呼吸，随性自由是灵魂的氧气，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多呼吸呼吸，那一刻做一朵小野花，做千千万，感受自己与世界的渺小，感受烦恼的渺小，于是解脱自己，感受轻松。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田震，带来这首野花，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我们继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先飞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7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的我们的留言帖留言板里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吃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里面来答题互动赢早餐。这是我们开学季的一个特别的主题啊，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今天呢依旧可以看到两张图，一张图是80-90后，也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的父母的小的时候用的一样东西，另外一张图呢是现在小朋友们比较时兴的，然后呢比较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用的东西。而且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咱也来聊一聊跟学习有关的两样东西。
1: 哎，这两样东西都跟学习有关啊，就是甭管怎么说吧，都是以学习的名义买的学习用具，但是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
0: 以学习的名义买的，你一上来就戳穿了真相。
1: 是，主要以学习名义买的东西太多了啊，不知道是哪个，大家可以猜猜，可能各有不同。两代人啊，对，我觉得可以互相来猜一下。然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它都是什么呢？哎，关于这东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买过，有什么回忆啊？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评论留言帖里面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早上的7:03，我看已经有小朋友在上学路上送祝福了啊！这个唐山路北区第8幼儿园大一班的冯浩辰来打卡了，说今天是教师节，我想祝八幼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祝我的老师们快乐，然后我想跟老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0: 孩子真懂事
1: 啊！是的，
0: 今天我们也要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教师节啊，今天孩子们啊，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送祝福。
0: 是，
1: 我们也会来读取到各位的留言，希望老师在上班路上也能够听到你的祝福。早上的7:03，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
1: 三部门近日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呢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今天是教师节，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中秋节快到了，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12306的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1号，也就是明天，将发售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
0: 消费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1: 锂电池产业涨价风又吹到了电池的环节，最近呢，多家头部厂商密集上调了产品的价格，中小电池企业相继跟进涨价，新一轮的电池涨价潮正在业内加速蔓延。
0: 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在自营门店、经销商门店还有商超等各渠道啊纷纷涨价，上涨10块到70块不等。那其中呢，飞天茅台的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到每瓶1766元。
1: 关注汽车消费，乘联分会的数据昨天发布了最新的8月份的全国乘用车的市场分析。那么8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零售为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乘联分会表示呢，当前乘用车市场呈现了多个核心特征：一是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二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十分明显。
0: 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昨天公布，前十车型呢全都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具体来看，吉利星越、领跑 A10 还有特斯拉 Model Y 分别位列前三位。
1: 再来看招考，近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0: 报名人员呢，于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
1: 国产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了新一轮的招聘计划，开放约150个招聘名额，重点面向拥有2年到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
0: 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昨天回应称，确实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
1: 再来看旅行青蛙中国之旅近日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这个游戏将会在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因为担忧美国铜关税落地，当地买家的抢铜潮仍在持续。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期货持续在创下新高，9月7号晚间突破了每吨14530美元关口，超过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记录。9月8号盘中呢，最高突破了每吨14624.5美元，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
1: 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到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0: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幅降幅。
1: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那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了漏雨。
0: 文体动态来关注一位年轻的球员，中国男足啊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了，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1: 再来看文娱方面，湖南卫视发布了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举办公告，将会在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那9月29号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以智慧破蒙，以德行润心，教师一言一行犹如一束束光芒，不仅为我们照亮了知识的殿堂，还点亮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感受光，成为光，传递光，这是对师者如光的最好诠释。我们也愿所有的光都被看见，微光汇聚，终将成为照耀家国的星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啊，来看看我们被教师节祝福所淹没的早安奶茶吧。今天大家留言也都能参与抽奖的啊，因为我们早安奶茶的规矩就是什么呢？只要您在我们的评论帖里面留言了，甭管您是答题了是吧，还是留言了，只要您在里面说话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5: 对。
14: 然后今天教师节，很多小朋友也在送祝福。
15: 是，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石家庄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5年级5班的魏宇轩啊，我们必须要说到班级和孩子的名字。
14: 要10名送祝福，送就10名送。
15: 宇轩在这里送出祝福，他说我在上学路上来打卡，今天教师节，祝我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宇轩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14: 还有廊坊28小403班的徐展浩也来打卡了，哎，他说今儿我也想祝我的老师们节日

0: 快乐，希望我的老师们永远神采飞扬。
1: 还有翠儿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些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祝福了。唐山路北区第八幼儿园大一班冯浩辰来打卡，今天是教师节，祝八幼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
0: 还有金化小学的四年级二班的谭佳瑞也来送祝福，你看看人家送祝福的同时还不忘答题，说虽然答错了，说第一个是收音机，这第一个怎么能是收音机呢？啊，
1: 他连天线都没有。
0: 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早安奶茶两道题啊，也跟学习有关啊。这两个东西呢是两张照片，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第一张照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学习用具，
1: 对，
0: 还有一张照片是现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用具。
1: 昨天我跟星华我们在聊的时候聊的就是跟学习关系不大，因为这两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咱小的时候啊是以学习之名做娱乐之事，
0: 是对
1: 啊，小朋友原来你这家长
0: 多好骗啊，
1: 对。家长也不懂是吧，给你买就买上了，但是第一样东西大家可以干很多别的事儿
0: 啊。你看好多留言呢，6177说了，哎呀我买第一个东西，那不就是用来听歌的吗？我那个时候买了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是我当时用这个东西听的第一首歌，我现在都记得。说第二个东西我也知道，是不是那个哪里不会点哪里啊，哎，还不一样，哪里不会点哪里是更中间一点的，
1: 对的，
0: 那个是点读笔，那个是，
1: 对，
0: 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得
1: 更智能一些，
0: 扫着走是吧，得有一个动作啊。
1: 而且你知道现在有小朋友用第二个东西也能够干别的，第二个东西现在也还能上网，你知道吗，还能AI 语音对话。
0: 哎，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学习机出的时候都说只能学习不能装别的软件，就是为了防着你们这些孩子。
1: 幸亏小时候咱们那会儿啊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防沉迷模式啊。还有朋友说到了，哎，我知道啊，说这个豆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到了星华，他说这个我刚才还在想怎么能规避早晨送娃下班放学晃眼睛这个事儿，我记得星华就说过，是您家这房子买到您那个工作的那个什么地方，他说今天早上太晒了。
0: 对，那个今天早上阳光特别刺眼，而今天早上阳光刺眼的不光是说你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挡住太阳的事儿，是太阳把那个马路照的都很反光，就刺眼的马路你都觉得没眼看啊。
1: 是。还有神机妙算说了，打卡打卡，关于答案嘛，请你们打电话联系我获取正确答案。
0: 这么高冷是吗？
1: 我看透了你的心思啊，你的心眼子。
0: 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我们的网址链接进来，找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答题，也可以来教师节来实名送祝福啊，我们都会读取到您的留言。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构机遇，河北将会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重点提升智能算力在整体算力布局当中的占比。在张家口、廊坊等地谋划建设10万卡级以及以上规模的智算集群。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举办，省文旅厅统筹全省的文旅资源，遴选省内近30家的优质文旅企业1000余件的特色展品来参展。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揭晓，河北有2人入选，分别是河北省邢台市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唐丽娜。
1: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来举办。
0: 来看招聘消息，央企中国兵器2027届秋招正式开启，石家庄呢有多个岗位，可以登录中国兵器工业招聘网进行网上报名。
1: 陆军第81集团军医院计划公开招聘55名社会人才，即日起到9月18号报名，咨询电话03138785034。
0: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的石家庄市首席质量官培训基地在石家庄科技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该基地呢主要承担新任职首席质量官的上岗资格培训。
1: 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呢？其实这是困扰家长的一大难题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最近给出了建议，不要早于12岁，而且能够推迟的越

0: 越晚越稳妥。
1: 出游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园林局广场管护中心与城市水系园林中心、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长安公园、玉溪公园联合梳理了一份地铁直达鸟语花香漫游地图，精选了几座与地铁站口零距离接轨的公园广场，只需要一张地铁票，您就能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公园游。
0: 再来看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最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游客都去看了哈。这个东山稻田画的最佳观赏期呢，会持续到10月上旬，届时稻穗金黄，色彩对比将会更加的浓烈。
1: 是的，这个漂亮的金秋啊即将到来。那么进入到了秋天啊，我们也要迎来的是咱们国人非常重在意的一个节日，就是中秋佳节，8月15。
0: 是的，
1: 到了中秋节要干嘛呢？要吃月饼啊、要吃各种各样好吃的月饼。而且现在这月饼呢，它都已经变着花样了，而且有一些月饼的守着传统有了新的结合，更好吃。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乐商城黄庄月饼专场直播，一会儿7:30马上就要开播了，为你来提供我们今年最新鲜的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咱们连续火爆卖了3年的黄庄月饼，也是我们试吃了这个之后啊，试吃了很多黄庄月饼的品牌之后筛选出来的福美黄庄月饼。今年我们继续溯源，给大家来直播提供百年老手艺，纯手工制作，千层酥皮，咬一口直接掉渣。
0: 哎，真的，这黄庄月饼真的好吃。但是黄庄月饼其实很多啊，就家家户户都打月饼，都做月饼。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一家合作了很多年了。一会儿7:30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视频直播了。主持人子琛啊，会跟大家来在视频直播当中一起来吃月饼。据说子琛已经饿了3天了啊，因为你说今天早上光让他吃月饼是吧？
1: 子琛昨天说了，我明天我要带一个水去，
0: 带一壶茶，
1: 带点茶去。我说怎么了？因为我要吃月饼啊，就准备好了。
0: 我来今天挑战一下，看看子琛今天吃播能吃多少月饼啊？这个怎么看直播呀？您现在可以预约上，一会儿7分钟之后开始了。您就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然后下边就有一个这个直播中有一个那个预约啊，有一个黄庄月饼溯源直播，今天7:30直播的预约，您点那个预约，一会儿就开播了。或者您一会儿直接点我们视频号有直播中啊，也可以看到。这黄庄月饼你说现在特别火是吧，我觉得已经成了一种网红月饼。我前段时间去看一个朋友在贵州，然后很远啊，然后我过去之后我想了半天给他带什么特产、我给他带了点黄庄月饼。
1: 这是对黄庄月饼最大的尊重，它代表了当地特色。
0: 但是你知道吗，我去了之后我都没有介绍我贵州的朋友，就说哇塞，是黄庄月饼吗？他说我知道黄庄月饼好有名的、他说你怎么想到给我带黄庄月饼，因为我7、8月份那会儿去的，就是还没有中秋那味儿的，知道吗？然后他们就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黄庄月饼真的很有名，现在不光是全国各地有名，已经远销海外了啊，
1: 是
0: 卖得特别好。就这儿的月饼，主要是你看那个皮儿就特别酥，然后那种传统的那种纸包的，然后里边那个馅儿啊特别足。我自己最爱吃的是他们家的那个蛋黄呢。它那个蛋黄我老觉得有点肉松的口感，
1: 它那个做工啊我感觉颠覆了咱们对于蛋黄的那种口感。
0: 它不是一颗蛋黄，不是一颗圆圆的蛋黄先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是冬瓜馅，不是那种，人家是全是蛋黄泥，把蛋黄捣碎了，满满腾腾全是蛋黄，你掰开之后
1: 越嚼越香啊、而且呢就是那个甜咸适中，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0: 你当早饭都觉得挺香的，
1: 真是不会让你觉得腻。这是他们家、然后呢他们家那个外面那个酥皮做的也是手工推酥包馅，做的特别好吃，而且他们家包装我觉得也是一种老字号老味道，那种纸包的包装、主打的就是地道啊。然后呢花生啊干果各种果仁用料也特别的足，
0: 对，
1: 包括他们家还有什么板栗味儿、
0: 对，板栗的
1: 特别好吃，
0: 五仁的
1: 椒
0: 盐
1: 的
0: 黑芝麻的山楂的都好吃。
1: 对
0: 我每个都吃过，
1: 就每一个都是经典啊，每一个都值得买来尝一尝，
0: 对，
1: 都是小时候的味道。今天呢您不用去黄庄当地了，就能买到当地特色，找我们来下单，我们刚帮您领选，而且还便宜，39.9元两包，还给您包邮。您能吃到正宗的黄庄月饼。直播当天就是今天，我们限时2件9折，39.9元，我们再给您打9折，到手35.9元买两包黄庄月饼，
0: 真便宜、
1: 对吧？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哈，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可以送朋友，也可以中秋节的时候家里人自己吃。
0: 没错啊，尝尝这大名鼎鼎的黄庄月饼到底怎么个事儿。另外回复给力啊，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什么 么呢？我觉得是月饼的搭子，就是茶。
1: 嗯，
0: 吃月饼一定配着茶喝，这样你本来能吃半块，你喝着茶你能吃两块啊，就是特别解腻。
1: 饭都不用吃了。
0: 对，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大气中国红。它打开之后是那种双抽屉双开门的礼盒，上面是烫金浮雕工艺，就包装就挺大气。然后抽屉里边的那茶叶是一袋一袋的单独包装，里边是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
1: 嗯，
0: 哎，这四种茶每一种都来自核心产区啊。今天一共里边有90袋这么一个大礼盒，整个礼盒再给您配上礼袋。99.99，
1: 哎呦，
0: 真合适啊！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算下来，这你喝这一泡茶1.多块钱。
1: 是的，而且这么精致的包装，中秋佳节你走亲访友的话，送礼绝对是非常有面儿的礼物啊！乐商城大牌野凤凰专区限时半价特惠也正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您需要的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奢侈大牌香奈儿、GUCCI、迪奥，正品保障、特价补贴。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了。
0: 来听到杨坤牧马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还有其他款吗？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到这个2881这位朋友说了，是谭家瑞啊来送的祝福，还有张明强留言了，说是龙窑县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9班的张廷玉，说我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是的，我们还看到这位朋友杜浩瑞啊，一朝暮幸雨，一生念师恩，祝石家庄51中杜浩瑞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康健，也同时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这应该是一位家长啊，这个小杜同学的家长来帮忙留的言，祝老师们的祝福。
0: 还有唐山胜利路小学徐家佳云也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24班的司曼玉来报道了，说我想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还有熊这位朋友啊，说我祝我的老师和同仁教师节快乐。熊的老师祝你们节日快乐啊。
1: 是今天早上，因为是9月10号嘛，第42个教师节啊，很多朋友也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去传递对于老师的一份感念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能看到的话都会帮大家来去转达。那么也欢迎您可以来去参与参与，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今天这个题目啊，早安奶茶里面这两张图片，能够瞬间让很多人回到小时候，回到上学的时候。而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咱们就是做家长的小的时候，我们上学是用的。
0: 学习用具，
1: 学习用具吧。然后第二个呢，是现在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是孩子们会用的这种学习用具，比较高科技一些的。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呀。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手机尾号9763，说第一张图，这是小朋友在答题哈。他说我妈妈说他看着有点眼熟，说第一张东西他可能拥有过啊，你妈妈一定拥有过。他说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时候用的，说是录音笔吗？还是点读笔？都差了一点，都不是啊，但是很接近了。然后手机尾号2887这朋友说，嗨，第一个咱上学的时候不都用它学英语吧，
1: 是啊，
0: 听英语磁带吗？当然大多数时候你还有很多别的磁带也会用它来听一听吗？
1: 周杰伦呐，潘玮柏呀，对吧，小时候的华语流行启蒙是不是都是通过它来听的呀。你看这位朋友昵称特逗啊，叫在家坐等财神上门。他说我要黄金小马，我要黄金小马，我来参与参与。第一个，这不是随身听吗？你这、这是随身听吗？这是啊，虽然它有随身听的功能吧。
0: 还有很多朋友说是 MP3， 这其实都是不同年代的东西。
1: MP3 是不用听磁带了，就直接电子了。
0: 对，已经电子化、数据化了。MP3 那会儿就已经能上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去，比如花1块钱，他给你下载50首，把那个电子版的那个歌放到里边了。那是后来更新换代的。
1: 你这么说起来，你特别门清，就让我感觉像是给我传递小消息的同学。哎，你知道吗？那个
0: 学校
1: 门
0: 口
1: 能干这事儿了，
0: 1块钱50首，
1: 咱放学去吧。
0: 啊，就那个里边那好歌都是什么秋天不回来，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里边都有。哎
1: 呀，你看，所以这就是伪装啊，
0: 有青春的人，我这是
1: 学习的骗局，这就是第一个东西啊。然后第二个东西有很多说了，说我给我们家儿子就买了，孩子3分钟热度，用了3天不用了。你看看这位朋友说白买了。
0: 这两个东西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买的时候都是为了学英语。都是为了学这个学科来的。
1: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提示和大家的留言啊，一些拼凑的这么一些线索来去答题，说一说您对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哪些印象记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留言了。答题留言有机会获得山姆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接下来共同回听昨天获奖听众的致电。
2: 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先打电话啊。我好长时间没留言了，今天早起我总共留个言，太幸运了。
3: 然后就中奖了，对吧？
2: 对对对。
3: 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2: 就是每天都在听广播，有时间的话就留个言，就今天就我就有时间，我就留了一下言。我说
3: 我看您电话是唐山的朋友啊。
2: 对，唐山
3: 啊。您贵姓啊？
2: 我姓吴，口天吴。就是我感觉我们唐山的话，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没有我们本地的特色，但是全国各地的特色我们唐山好像都有。
3: 唐山现在其实吃的好吃的，你像麻糖啊，包括像唐山宴的一些美食啊，包括像茄子烧饼，包括像偏东北那块了，就像吃苞米也比较多。包括吃酸菜也比较多。
2: 就好长时间没留言了，就今天留一个。哎呀，太幸运了，太幸运。
3: 那个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品？我们这次有山姆的那个早餐餐包，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0: 黄金小马，
1: 就要山姆早餐餐包吧。
0: Okay.
1: 要不每天最早起给孩子做饭太费劲了，我不会做饭，对，救了我的命啊！
0: 太逗了，那个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
1: 现在上三年级。
0: 哦，那正是需要吃饭，但是又有点挑，所以还真得费点心思。那你们早餐怎么办？
1: 你早餐的话，基本上买半成品。半成品，然后热一下，加热一下就行了。
0: 行，你可以尝尝山姆这个面包，也挺好吃的。
1: 好的，
0: 希望我们的奖品您能喜欢，能帮到您。
1: 好的，谢谢麦迪，谢谢麦迪。
0: Lesson one， 就这么两个单词 ，Lesson one， 马上啊，拉回了多少人的这种回忆啊！
2: 对呀、啊，这第一张图片你不就打出来了吗？当初你不就是为了想干这个事儿买的那个东西吗？虽然后来你很用它干了很多别的事儿吧。
0: 这个音质，包括当时大家用第一个东西啊，我觉得那几个按钮应该闭着眼、哎、用的倍儿溜、
2: 嗯、
0: 啊，特别熟悉。这是陪伴我们很多80、90后上学时候的一样朋友。啊、
2: 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今天的两道题，猜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啊、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的评论区答题，然后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刚才那妈妈说了，简直救了我的命啊，不用做饭了。或者是黄金小马，两个礼品您可以二选一。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当然今天希望老师快乐的同时，我们今天呢也要共同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光环背后老师的不容易，要一起来体恤一下老师们。
7: 最近呢全国各地都迎来了开学周，老师们开启了忙碌的新学期。昨天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啊，让很多的家长包括老师都深有共鸣，叫教师称患上了手机恐惧症，引发很多人的共鸣。不少老师分享了他们在学校的日常工作，直呼现在压力逐渐变大，快要崩溃了。说有寄宿制的中学的老师坦言，我们工作要求24小时随叫随到，各类繁琐杂物的事物消耗精力甚至超过了课堂教学的本身。
6: 也的确，你想这手机一拿起来，这家教群的通知，家长的咨询，学生的矛盾的协调，各种琐事儿哈，你不看吧你担心遗漏了重要的事项，耽误了学生的事儿。你看吧，就的确是好多事儿你都处理不完，所以老师们也的确现在多重角色叠加啊，身心负担不小。于是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话题热搜，叫年轻人不爱当班主任了，冲上了热搜。来看上海某区的调查显示，92%的在职班主任不愿意续任，曾经抢手的岗位如今却成了一些群体避之不及的一个烫手山芋。说为什么呀，倒不是说年轻人缺少奉献精神，而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岗位权责的失衡啊，现实的困境啊，所以让社会对这种教师的处境啊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确实，专家也表示了，随着时代发展，现在教师的压力来源对比过去更多元化了，同时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期待也更高了。
6: 的确，
7: 老师们呢还要承担大量的人际协调、情绪疏导，多重压力叠加，确实他们身心是有负担的。网友呼吁感念师恩，不止一句祝福，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师们啊切实减负，把更多时间让还给讲台，还给教学。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想更懂你啊，希望这个教师节我们跟老师可以双向共鸣。当然教师节啊，这过完之后马上中秋节又近在眼前了。
1: 是。
0: 今天早上我们和平原广播的乐商城也开启了一场关于中秋节的直播，因为中秋节要吃月饼嘛，所以今天我们是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
1: 此时此刻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正在有一个直播中，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大橙子组合帅气的子琛同学正在进行黄庄月饼的中秋专场直播。此时此刻子琛正在拿着一个黑芝麻馅的月饼，嘴边还泛着那个酥皮。
0: 这是哥们儿吃的第六块了吧，
1: 嘴也没有擦啊，然后呢今天还带了一壶茶，说我今天要带壶茶去。我说干嘛去？我就是为了喝月饼来去，
0: 喝的
1: 茶水，因为这个月饼真的很好吃。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子琛的直播间，你看子琛现在马上就要吃了，就是因为确实好吃。你平时家里当早餐吃，或者你佐餐吃，当个零嘴吃都好吃。而且今天买月饼，我们你看今天他这个直播间特别有心呢，他还把这个黄庄月饼，这是这是配料吗？我看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
0: 绿豆啊
1: 瓜子啊果仁啊
0: 里边用到的一些原材料，
1: 对，都放上来了。然后呢平时买这两包黄庄月饼是39.9元，这是我们每年都是这个爆款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今天两件九折，仅此一天。蛋黄、板栗、红豆、红枣、椒盐、五仁，还有糖醇五仁、黑芝麻山楂的都有。今天35.9元就能到手了。
0: 而且就是大家看到那个视频直播啊，您点进去一是右下角能看到绿豆，还有就是这所有的月饼包装里边有一份不一样的，就上面画着那个绿的，那个是什么呢？今年的新品啊，全网独一份青稞绿豆馅儿的，特别的健康，这种粗粮的感觉，大家吃一吃啊，很清香的。我觉得我今年要品鉴一下这个啊，还是很期待的。
1: 新华跟我有一个共识，就是黄庄月饼啊，尤其是这个福美黄庄月饼，他们家做这个馅料，为什么我们连续3年合作了？他们家是有功力在的，人做这个每一个馅儿
0: 都好吃，
1: 特别好。

0: 吃山楂，我觉得他们家山楂也好吃，还有红豆啊，就没有一个不好吃的啊。
1: 好吃好吃、啊。
0: 对，就都说黄庄月饼好吃，黄庄家家户户做月饼是吧？谁家的好吃啊？这你得去一家一家品，您不用再自己去排队品了，我们已经替您选上来了，这个您省事儿了。还有老说黄庄月饼好吃，有多好吃啊？咱也尝尝，价格不贵是吧？30多块钱两包，咱买回去尝尝黄庄月饼到底怎么个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就能下单。它就是那种传统纸包装的，哎，您自己家尝尝，或者送送亲戚朋友，我觉得都挺好。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给大家来一个月饼搭子啊，就是四大名茶的一个礼盒，吃月饼。一定就茶喝啊！就本来你可能吃半块你饱了，你就上茶你能吃两块、啊、这个红红火火的一个双抽屉双开门的这么一个礼盒，跟冰箱一样。然后这上边呢，红礼盒有烫金浮雕工艺，包装很好看。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四种茶叶啊，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跟铁观音。而且它是独立包装那种一袋一袋的，
2: 对，
0: 哎，你平时喝着也很方便啊。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这个茶叶今天也主打一个性价比，一共90袋。还有礼盒有礼袋，到手99.9元，你相当于1块钱一袋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1: 1024乐商城大牌一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特惠继续进行当中，有鞋服，有墨镜，有饰品，您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奢牌，比如说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 等等的这些大牌也都有正品保障、特价补贴，您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去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

0: 毫升经典片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早上的8点钟，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这个小时啊收听节目的同时来找到我们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今天给您出的题目了。今天咱们依旧是两张图片，邀请各位来去猜题答题，赢山姆早餐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天气太晴朗了，晴朗到很多朋友上班路上说都睁不开眼哈，太阳很大。的确，今天到周日，我们来关注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8度左右。不过最近几天的昼夜温差还是逐步拉大的啊，一早一晚会渐显凉意，但是天气逐渐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
0: 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首先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节日快乐。另外呢，今天通过我们的平台，有很多朋友呢也在去给老师送出祝福，比如说岁月静好。